再看于秀娘把宝剑一瞬，宝剑唰唰唰唰唰闪着光，连点血都不沾。病太岁在旁边一眨没眼睛，一缩脖子，心说我这事儿是真有两下。我师叔佟林有这么个好内助，那这没比的了，非常高兴。是啊，你大获全胜，快点上船，我撑船，咱们赶紧到对岸。腾腾，二人飞身行上了小船，小船一掉头，病太岁张方荡江摇弩，嘿时间不大到了对岸，是直奔山洞。按照各位侠客的介绍，他们心里头都有个地图，觉着差不多少，一找果然黑咚咚一座山洞。是这，张方站住往左右看看，两面是群山环抱，这山谷张着个大嘴，人可以来回出入，解药就在里头放着呢。这可到了最紧关解药的时候了。张方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大功告成就在眼前，越是这个时候越爱出事儿啊，咱可提高警惕，切莫麻痹。咱们得留点神，孩子。”我明白，你在我的后边，我在头前引路，哪能呢？我得头前带路，要出危险，我去那头一个。张方嘴那么说，实质也这么做的，手中拎着大锥子，头一个他进了山洞，往人家迈步，叫这冷风透骨。张方打了个冷战，这穿棉袄都行。怎么这么凉？哪下来的山风？一开始呢看不清，越往里走越亮堂，嚯，眼前出现另一个世界，色彩斑斓，五色缤纷，这不是水晶宫吗？就发现两旁的石壁都闪光，那石头晶莹剔透，像水晶石差不多少。哎呀，这是仙宫啊！就忘记了寒冷。于秀娘闪目一看，这地方真够大的，往上看，高了的下能有十几丈，这个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啊，是个基本是个圆形的。往正中看，有一尺多高的一个石台，这石头台也闪光，在石台上放着一张八仙桌，也不是木头，也是石头的。在八仙桌的正中有个托盘，上头放着一只白玉瓶。哎，经过各位侠客的介绍，可以断言，这瓶里头装的就是需要的八宝莲花露。于秀娘一看是心惊，非常嫉妒，真想伸手就夺过来，又一想且慢，这里边并没有人看管，就那么轻易把解药拿到手吗？不能啊，小心埋伏，还得注意脚底下和背后袭来的敌人。就这样，他跟张方一商议，脊背对着脊背，这样可以照顾前后左右，属螃蟹的横着往里头走，你不横着走，这眼睛是长在前边，你光顾这药了，后边来人怎么办？得格外的留神。病太岁张方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儿，大气儿都不敢出。就见他一步一步往前蹭，就来到这个高台切近了，迈步就能上台，两步就到桌子跟前，再一伸手，这瓶就算到手了。

0: 可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冷笑了一声，这里头他拢音呢，明明声不大，这一拢音显得这个音量非常大，那么震心，那么刺耳。哈哈哈
1: 哈，我的妈，
0: 张芳一哆嗦，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心说这声儿在哪儿来的，这人在哪儿藏着的，连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啊，手握宝剑四方观看，就见洞口那黑影一闪，站定一人，把洞口给封死了。可这个主身形高了下在七尺左右，细条条的身材，散发披肩，那头发能有三尺多长，好像乱草一般。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细长细长的一张驴脸，在当间拉开够别人两张脸，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蓝眼珠，波浪式的鼻梁，鲶鱼嘴，浑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系根白带子，手中是这龙头拐杖。书中代言，这可不是男的，是个老太太。你打冷眼看分不出是男女来，这声音比男人的声还粗。于秀娘用宝剑一指，哎，什么人？我说姑娘，胆儿不小啊，赶上这儿来取解药，你长了几个脑袋？也不是老身小瞧你，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他也得掂掂分量。既来之则安之，还让老身我费劲吗？啊，还不扶榜等待何时？张芳一看，把脑袋一拨了，他过来了。哎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我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不是公是母。他这嘴可够损的。老太太闻听，眼睛一瞪，放出两道蓝光来。我且问你，你是不是张芳？坏事包，然也，正是你家小太爷。我说老太太，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这般年纪了，在家一待有多好，到时候哄着孙男弟女以续天伦之乐，没事跟老头唠唠嗑啊，这多美呀、啊！放着省心的事儿你不干，你跑这帮贵宾的忙来，看守山洞，你瞅你这身打扮怪吓人的，说你好像个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分呐、啊。我说老七婆，既然知道小爷的名字，我说你叫什么东西？你敢不敢报个名字？靠，张芳啊！一会儿我把你抓住，我活活的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是吗？我不闻那滋味还挺好受，可惜你抓不着。你究竟是个谁？报名！你听着，老身乃西山斗母宫的人士，父姓欧阳，单字文，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飞天神魔，是也。张芳一听，把脖子一缩，我的妈呀，杀人的魔王啊！哦，他跟慧斌也不错，也跑这帮忙来了。再看张芳，把掌中这把大锥子上下翻飞舞动了老半天，滋滋溜钻到于秀娘身后去了。婶儿啊，这种人不值得我跟他动手，好男不跟女斗嘛，对不对？还得女的对付女的，我把他交给您了。于秀娘一看这小子真坏，怪不叫坏事报呢。 微微一笑，让张芳躲到身后，晃掌中宇宙风来战这个杀人的魔王。宇宙风宝剑对龙头拐杖，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于秀娘心说不好，时间拖长了，慧斌再领人帮忙把洞口一堵，我们可就出不去了，现在力在速战。他把老师吕婉娘交给自己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叫阴阳颠倒八仙剑。这宝剑舞动开的是瑞彩仙条，光彩夺目，特别是在这个山洞里，借着这种光，这一反光夺人的耳目，你看不清他宝剑使的什么招数来。打到的四十几个回合，就见于秀娘把手腕子一翻，喊了一声招，拦腰锁玉带。再看这位杀人的女魔头，人头落地是失手两分，一宝剑削到这儿。张芳一看，哎，真漂亮，好，太好了。他不出气，拎大锥子过来，照着女魔头这身上噗噗噗噗还扎了三锥子，然后他还发横，起来，不服再比。于秀娘一听，这不废话吗？都没气儿了，还能起得来吗？张芳，不要顽皮，快点取药。哎，是了。张芳扭转身来到台儿切近，他不敢迈步上台子，拿这大锥子他捅了一捅，咚当当当当当当，脚底踩着地是实地，没有翻板转板连环板，捅了捅这棒也是实在的，没有脏坑进坑没化坑。他仗着胆子迈步上了高台，踩了踩挺实在，两条腿都蹬上去了，不敢迈步往前出溜，脚底板不离这台往前蹭，就这样三蹭两蹭，蹭到石桌的边上。张凡一看这差不多少了，先拿这大锥子要扑棱扑棱那瓶子，以防这周围还有埋伏。他这条大锥子刚要碰到瓶子边上，就听这个后边脑个顶上有人说话了，别动。哎，把张凡给吓得一不得脑袋肉又从上头蹦下来了。我谁这是在哪呢？你于秀娘也听清楚了，甩脸仰面观瞧，什么人？你看刚才还真没注意，这回顺声音一看呢，在八丈多高的地方那吊着一个人，刚才进了蒙灯转向的还没看见，一看这个主四马倒全蹄捆着，那绳挺长，在上头吊着，脸儿呢朝着下边，嘴里头原来都堵着东西呢，可能由于着急也不怎么弄的，用舌头把嘴里堵这东西给捅出来了，这才发出声音来。因为这地下明显的有一方手帕团着个团儿，一看这主年纪也不小了，由于离着高又比较远看不太清，那么在这儿捆着的人那还用问吗？肯定是慧斌的对头冤家，也就是说是自己的人了。于秀娘这才问，上面被吊之人你是哪位？哎呀姑娘啊，我是金凤山北沟山神庙的主持，我姓胡，我叫胡林呐、啊，姑娘，快把我救了吧！我是叫慧斌把我抓住，吊在这里的。哦，原来如此。张芳，你看看怎么能救得了他？哎呀，我这好啊，吊这儿了，天鹅下蛋呐、啊！四邻不靠这么老高，也蹦不上去，也没梯子，这不糟糕吗？就听被吊这主说， 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你们往左手看，左手有个石头柱子，有没有？我看看。啊，像柱子，那也不是柱子，就是那儿吧。您往前走，柱子底下有块石头啊，是活的。你把那石头撬起来，下边有个洞，消息就在那里边呢。你用手一拧，吊我这根绳子就能放松，就能把我放下来了。他们往上吊我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吗？你等等啊。张芳按照他所说，来到前边，好像个石头柱子吧，蹲下了，用大锥子一拨了，哎呀，真的，果然有块石头，单摆夫哥，把这石头挪开，下边有个洞，这洞啊，也就像二板口那么大。张芳心眼多呀，不敢伸手，拿锥子往里头豁弄豁弄，他们嘎啦嘎啦嘎啦的，哦，里边有硬东西。没活的，这才把手伸进去。他那胳膊也短点，好不容易摸着了，里头有冰凉棒硬，把愣的一个疙瘩。这什么玩意儿？他攒住力量攥住了，往左右拧动，往左边拧拧不动，往右边一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越拧越松，再抬头看被吊的这个胡林，身子开始往下降落了。哎，行哎，拧的时间不长，这人身子这才落地。病太岁张芳也不拧了，转身提锥子过来，没给他解绑绳之前，蹲在这主面前先审问了半天。我说你究竟跟慧斌是怎么个关系？哎呀，病太岁，你听我从实道来，我是山神庙的主持，我也是个出家人呢、我叫胡林，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真诸佛董瑞董老剑客。哎，你再说我撤你嘴巴子，少侠给我哪说错了？你吹牛！你说这个真诸佛董瑞是不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呢？头一位董乾董化一，第二位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就是你说的真诸佛董瑞，是他吗？一点都不假。再说我撤你嘴巴子了。那么高的身份，那么有名的老剑客，怎么教出你这么个饭桶来呢？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哎呀，少侠客，我有下情回禀。是啊，我这能耐是不怎么地，但也不至于是饭桶，我是受人暗算的，我也是夜探山谷，为的是到八宝莲花路，对消息不明白，中了人家的暗算了，人家这才把我抓住吊到这里。真要凭武艺，我也不服他会兵啊，这就有点道理了，是不是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婶儿啊，你说放他是不放他？张芳也有不放之理，这咱自己的人，快把绳子解开。哎，好嘞。绳解开了，把这人扶起来一看，可不是吗？出家的和尚，穿的都是短打扮的僧衣僧裤，下头半截白布的袜子，开口的僧鞋，只是头上戴着包巾呢，要不怎么没发现他是秃头呢？这一下来露出本来面貌了，啊，岁数也不小了，没七十也差不多了，身子骨挺结实。等把他解开了，胡林对于秀娘张芳千恩万谢，也说了自己盗药被擒的经过。张芳这才问我说，方才我刚要碰那药，你冷锅冒热气喊了一嗓子啊，别动。我说这什么意思？少侠客，我怕你上当啊，我就是这样吃的亏，一动的瓶子把消息给犯了，才叫人把我抓住的。那你说怎么能把药弄到手呢？哎，您别着急，听我详细诉说。
1: 听众朋友们

0: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上期节目咱们说到，武汉公安机关的同志们得到消息，市内有人向台湾特务机关投递信件，声称自己掌握了一个叫善福会的组织，想要投诚。公安机关的同志们经过一番调查，找到了寄信人仲以川。然而被抓捕的当晚，仲以川一家四口离奇失踪，最终他们的碎尸在隔壁正在装修的店铺中被发现，正埋在石灰池子下边。专案组经过一番探究，找到了和仲以川有明显矛盾的杜用，对方曾经扬言要杀掉仲以川全家。那这杜用是真的凶手吗？在如此大案发生之后，他又会跑到哪儿去？妻子宁肯进派出所也不告知丈夫的下落，背后有何隐情？文盲大嫂瞧见重要线索，专案组如何通过引导让他识字？300多人中寻找嫌疑人，侦查员怎么在抄录名单时就锁定了目标？传奇，东方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善福会灭门案疑云。就像咱们前面说到的，在调查仲以川一家灭门案的过程当中，专家组知道了他和杜用有过纠纷，双方还闹到了行业协会进行调解。有了行业协会的线索，找杜用的住址就相对容易了。然而专案组顺着家庭住址上门，向杜用的妻子一问，对方却说丈夫不在家。去哪儿了呢？对不起，不知道。可看杜用妻子的神色，这个人明显是有所隐瞒的。为了查知真相，侦查员们只能够把他请回派出所询问。谁知道杜用这老婆子是鸭子掉进砂锅里头，骨头都软了，嘴还硬着。不管专案组怎么提问，反正就是不说杜用跑到哪儿去了。结果派出所所长见到这一幕，忽然语出惊人，问专案组干嘛要审杜用的老婆呢？有啥问题直接问杜用那小子不就得了吗？这话说的容易，难道派出所所长还知道杜用去哪儿了不成吗？您还别说，所长他真知道。原来两周之前，杜用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撞了人，出事之后这家伙还想逃逸，那被撞的人呢肯定是不干呢，双方就发生了冲突，杜用竟然掏出了匕首把人家给刺伤了。因为这事儿，他被关在公安机关里，到现在还没出去呢。嘿，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问题就来了，杜用的妻子面对专案组为何一问三不知呢？搞了半天大家伙才明白，他害怕侦查员是过来帮伤者讨要赔偿的，所以好说歹说始终不肯交代丈夫的下落。这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不管怎么说，专案组好歹是见着杜用了，结果对方听到仲以川已死的消息之后大吃一惊，赌咒发誓说这事儿跟自己没关系。专案组一番调查下来，发现杜用除了口嗨之外，还真没有他付出实际行动的线索。好不容易逮着一嫌疑人，这下好了，线索又断了。这会儿距离命案发生已经过去整整半个月了，一家四口被杀分尸，到现在连凶手的影都没摸着，专案组的压力可想而知。大家只能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再细致一点，因为仲以川的亲戚都不在本地，关系较为疏远，专案组专门召集了仲以川老婆那边的亲戚。虽说仲以川和丈母娘家的关系也没有多亲近，但逢年过节女婿总得回老丈人家走动走动，专案组就要求亲戚们把和仲以川相关的内容 哪怕是他说过别人一句什么，或者是别人说过他一句什么，全都给讲出来。靠着这样的笨办法，还真让专案组从千头万绪当中理出了一条线索。原来仲以川曾经在老丈人家中和一个叫做叶先端的人聊得很热络，丈母娘还听到他们说到了一个叫什么善福会的。而此时另一路侦查员也收获了一条线索，原来他们想到死者一家四口被迅速分尸掩埋，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事儿，也得讲究点技术，凶手很可能是木匠或者是屠夫。然而他们在纸烟店里头找到的木材切口就跟狗啃的一样，肯定不是专业的木匠所为，因此凶手是屠夫的可能性很高。而在油酱店和纸烟店调查的时候，这路侦查员正好碰上了有人检查卫生，打听之下居然发现了一条意外的线索。案发前几个小时，纸烟店里的三个工人曾经和一个30多岁体格健壮穿着短袖衬衫的人聊天，那件汗衫上有铁锚的图案，还有两行小字儿。可惜的是，检查卫生的大嫂是个文盲，根本复述不出来上面的文字写的是什么。幸亏专案组的同志心思活络，他们想到即便是文盲也能分清汉字、英文、阿拉伯数字在形状上的不同啊，于是耐心启发检查卫生的大嫂，终于得知了两行小字儿，上一行是汉字，下一行是阿拉伯数字。通过这些线索，侦查员们猜测这汗衫很可能是某项体育赛事的奖品，铁锚象征举办方是码头、船舶一类的单位，汉字很可能是赛事的名称，而下面的阿拉伯数字则是日期。这就巧了，另一路的侦查员在仲以川丈母娘家打听出来的那个叫叶先端的就在码头工作，而且也有这么一件汗衫。把他的档案调过来一翻，侦查员更是浑身一激灵。叶先端16岁开始工作，干的不是别的，正是屠宰黄牛。这也就罢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叶先端竟然有过一段参加一贯道的黑历史。做过屠宰一贯道分子，和仲以川聊过善福会，灭门前数小时出现在纸烟店中，有这么巧的事儿吗？那啥都甭说了，先把叶先端给抓起来。结果人抓是抓住了，叶先端一进公安局就率先向侦查员发难，质问为什么要抓他。再细问下去，叶先端承认他和仲以川聊过善福会，那是因为他比较好奇。案发那天，叶先端路过武昌，顺着角去仲以川那边走一趟，正好看见他店里边有个木架子坏了。他这人挺热心，见隔壁正在装修，直接跑过去借了个工具帮仲以川修理架子。也就是那会儿，他和隔壁做活的匠人师傅们聊了几句，正好遇上了检查卫生的大嫂。对于善福会的事儿，叶先端将自己推得干干净净。事情真像他说的那样吗？之后专案组又去哪里找到了线索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眼见着叶先端说的是头头是道，专案组呢就问他案发当晚的行踪。按照叶先端的说法，当天他3点钟左右就离开了仲野川的店里，一回家正好碰见了老丈人腹泻发烧，赶忙把老人送到了医院里头。之后叶先端一直在医院陪床，那天晚上医院里来了好几个急诊的病人，还是他帮着从救护车抬进去的，护士们都能作证。搞了半天这还是个巧合，线索再次断了。就在专案组有点抓瞎的时候，一通电话打了进来。咋回事呢？在上期节目也说过了，仲野川一家四口遇害的那天晚上，他们家的财物有丢失的现象。专案组早早地通知了全市的旧货店铺、钟表店、首饰店等等，一旦发现可疑人员销赃立即汇报。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专案组始终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大家本来对这条线索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了，结果就在这一天，一个旧货行收了几件衣裳，其中有件皮夹克，翻开一看，夹克里边赫然盯着军用品的标记。这旧货行的老板啊，也是个十分小心的人，赶忙去派出所报告。咱们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仲野川啊曾经做过国民党的宪兵，后来因为违反纪律才被开除的。于是专案组把皮夹克和其他的衣裳拿给仲野川的丈母娘一辨认，最终确认被拿到旧货行卖的二手的还真就是仲野川一家的衣物。那前来出售的人长什么样呢？旧货行的伙计说了，卖皮夹克的人脸上长满了麻子。嘿，您还记得吗？纸店老板的遗孀向警方提供线索时也曾说，假借他人之名租下仲野川隔壁那家店铺的人就满脸麻子，这不就对上了吗？鉴于那个麻脸顾客曾经在旧货行里说有东西还会再来卖，专家组对该家旧货行进行了蹲守。两天之后，那麻脸男人竟然真的又来了。专案组于是一路的跟踪，谁知道这家伙坐上轮渡下船的时候，下边等着的人着急往上挤，上边的乘客着急往下走，人群一番的挤挤挨挨过后，专案组竟然把人给跟丢了。好在侦查员跟踪过程当中见过有人和麻脸男子搭话，找着那个人之后总算从他嘴里问出点信息。麻脸男子姓洪，是个营造业的小包工头，好像住在郊区的异乡乡。有了姓氏特征、行业，还知道这些人大概的居住地，专案组的后续工作就要容易一些。到了异乡乡之后，工作人员向专案组介绍了民兵队长赵世纪。听说专案组在找一个姓洪的麻脸男人，之后赵世纪脱口而出，啊，莫非是他吗？那这个他又是谁呢？赵世纪告诉专案组，他们打听的人呢，很像是荷塘村的洪斌，那人14岁，跟着父亲学泥工手艺，后来自己接活，混成了一个小小的包工头。要说有工具、有技术、分尸，那泥瓦匠也勉强算是专业对口了。于是，有老赵在前面带路，一群人直奔了荷塘村洪斌家。可惜到了地方，洪斌根本不在。经过搜索，专案组在他家里找到了金戒指、金木鱼、金项圈等物，正是仲野川一家灭门之后家中失窃的财物。得了，这下是确定嫌疑人了。那专案组立刻就开展对洪斌的抓捕，为了把穷凶极恶的罪犯拿下，不仅专案组全体人员出马，还从市局和几个区局调来了40多名警察，加上各村的民兵，声势可谓浩大。搜索持续到第二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竟然在距离洪斌家5里外的一座桥下捞起了洪斌溺死的尸体。法医经过鉴定认为，洪斌是酒后失足落水溺亡的。可这事儿太巧了吧，
刚追查到洪斌，这小子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单纯的意外呀。啥都甭说了，继续查洪斌的底儿吧。结果不查还好，一查这家伙的社会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用咱们今儿的话来说，他简直就是个时间管理大师。洪斌光保持来往的亲戚就有上百个，还有一大堆的结拜兄弟、干爹干妈、干子女，各种社会朋友，零零总总的300多人，都够两个连了。没办法，他就算有3000人也得查呀。为了尽快地找到突破口，两名侦查员先把和洪斌有关系的人的名单抄录了一份，不曾想抄着抄着就发现线索了。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原来有个抄写名单的侦查员记性很好，他发现洪斌的一个结拜兄弟叫赵世纪。哎，这不是之前认出洪斌的那个民兵队长吗？搜索洪斌的时候，这民兵队长还帮忙来着。这赵世纪既然跟洪斌有这么一层关系，那他怎么就不告诉专案组呢？侦查员们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他们决定再把赵世纪叫回来问一问。可到了专案组之后，赵世纪根本不承认自己和洪斌是结拜兄弟，您就更甭提其他的了。而他从他的履历当中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可疑之处。就在案件又要陷入僵局的时候，别处的侦查员传来信息，说他们已经抓获了一个姓邹的嫌疑人，也是泥瓦匠。这怎么又冒出一姓邹的呢？原来啊，侦查员去邹家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个邹姓的泥瓦匠见着警察上门，二话不说，撒丫子就跑。这么一来，侦查员是不抓也得抓了。结果把人逮着之后，侦查员仔细一瞧，好嘛，熟人啊。最早专案组去纸烟店里头询问情况的时候，就是这姓邹的泥瓦匠在画石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得

钱没钱。搞了半年之后，赵世纪觉得这活儿渐渐的不和仲义川来往了。解放之后，赵世纪隐瞒历史问题，假装积极的取得了组织上的信任，后来甚至还当上了民兵队长。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天，仲义川忽然找上了赵世纪的家门，说了一堆诸如共产党的天下做不长，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已经一年多了的鬼话，劝赵世纪他自己啊留条后路。仲义川还说他偷听敌台已经和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将当初组建的那个善福会组织报告上去了，下一步仲义川已经准备和国民党特务进行实质性的联络，并且已经拟好了一份善福会的名单，会长是他仲义川，副会长则是赵世纪，至于成员，他已经把赵世纪手下的民兵全都报上去了。名单还是仲义川从乡政府的告示中抄下来的。赵世纪听了这件事之后，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他隐瞒黑历史，骗过了组织，民兵队长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仲义川忽然来这么一手，那份名单如果真被他报了上去，别说自己这民兵队长当不下去了，恐怕还得吃枪子儿。大怒之下，赵世纪对仲义川动了杀心，不过他没有贸然动手，反倒表示出了对善福会和台湾特务机关的兴趣，打算先稳住仲义川，省着他一张嘴就往外乱说。随后赵世纪就找到了他的结义兄弟洪斌。洪斌这人吧，虽然精明的有点过分，但很讲所谓的兄弟义气，加上赵世纪说仲义川家里有不少财物，得手之后那些东西将悉数归洪斌所有，这洪斌也就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又找到了另外两个帮手，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将仲义川一家灭门分尸。按照先前的约定，赵世纪要仲义川一家的命和他拟定的名单，洪斌则带走全部的细软。本来赵世纪吧嘱咐过洪斌，让他把赃物藏匿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去变卖，谁知道洪斌嘴上答应，半个月就憋不住了，也没知会赵世纪一声，直接把赃物拿到旧货店出售了。那天下午，当作为民兵队长的赵世纪听说侦查员在了解马脸男子相关事项的时候，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迅速找到了仲义川一家灭门案中另外两名凶手，并劝说他们，洪斌已经暴露，如果不尽快将他杀死灭口，早晚所有人一块完蛋。于是为了自保，另两名同伙干脆找到了洪斌，把他灌醉之后推进了河里，妄想洪斌一死，所有的罪恶都跟着一了百了。然而他们低估了专案组的智慧，尽管自己费尽了心思，最终仍然落入了法网。1953年1月23号，赵世纪等罪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作恶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场曲折离奇的善福会灭门碎尸案也至此落下了帷幕。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8: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8: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8: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啊，
8: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8: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8: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祝福各位假期快乐。据说啊，提前出发的朋友呢已经被堵在了路上，确实这路上有不少大聪明，都说早点出门能够避免堵车，没想到啊我们不约而同的在路上相遇了。不过既然说到堵车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提示您，第一，咱堵车不堵心，还是不希望这路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啊影响到大家一天的心情。那第二呢，一旦碰到堵车的情况，还是建议各位选择关上窗户。怎么说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交通拥堵的时候，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含量是远高于移动的车辆。像汽车在减速、挂挡、起步、加速的时候会燃烧大量的汽油，这个时候车间距比较小，空气中可吸入的颗粒物呢是平常的29倍，并且堵车的时候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呢会在空气间长时间的积累，会比平常高出40%。所以说呀，还是需要提示一下各位，这出游的路上啊，可别光顾着美景，一旦碰到堵车，还是记得随手摇上车窗，同时各位还是需要注意驾驶安全。也不知道各位在国庆假期期间有什么样的活动安排，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推荐了几部在假期期间比较受欢迎的话剧，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欢迎回来。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御膳和美集团共同出品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舞姿为笔，以山河为目，将千里江山展卷于舞台之上。从方寸舞台到四海回响，在剧场之间徜徉于千里江山的壮丽与悠远。这不仅是一部舞剧，更已成为一个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作为深刻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剧组也不断跨越山海，以百场如一的匠心缔造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文化盛景。

0: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了从《千里江山图》这幅几乎没有人物和情节的画卷中构建出一部剧的架构，主创们选择以诗句为载体，从画作的成型工艺入手，深入了解古画的形成过程，走进那段辽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为国之工匠及孜孜不倦的劳动者描摹画像，经由他们的身影唤醒沉睡的文物，唤起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1: 沿一路岁月蜿蜒，长江流心中

当1000多年前，18岁天才少年奚梦笔下的色彩化作眼前亦近亦远的身影，青绿以绚烂之身勾勒出如诗又如幻的无垠山河。女舞者饰演的青绿是千里江山图历千年不退的璀璨色彩之精魄，是脉脉相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性表达。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以诗句为载体，以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等篇章为纲目，大家将随着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的视角，徜徉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之中。

自可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千里江山图是北宋青绿山水的代表作，以咫尺之地展千里江山的风光。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蹈诗句《咫尺青绿》，借助文化想象，通过舞蹈语言让文物活起来。在舞台上，十二位舞者梳着高耸云髻的清风髻，身着青绿色曳地长裙翩翩起舞，仿佛千里江山图中层峦叠嶂的山峰，在高低错落间构建起立体的水墨时空。青绿在画中静待千年，又终回归至画里。观众激动地表示，这不仅仅是一场舞蹈，更是一幅活生生的山水画在舞台上流动。无遮挡动作就像画笔一样，把古老的画卷画在舞台之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采用了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有展卷人穿引其中，与西梦之间隔着长达近千年的时间跨度，似远又若近。而青绿作为意象角色，它是全剧中的美学提纯，它存在于展卷人的追寻里，西梦的笔下，工艺人的期盼中。剧情发生时间设定为现实中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也是千年之前少年画家西梦即将完稿之时。展卷人因对千里江山图的潜心钻研，走进了西梦的内心，伴其经历了呕心沥血绘制的千里江山图的宝贵时光，与这位只有寥寥数字记载的天才少年心心相印，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偶然与必然，读懂了古老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在线。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就在蒋介石收到何健的电报的同时，何健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肥20000余本，27日臣抵达文市，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2000-3000人，刻正分图通过毛阜、平山渡、凤凰嘴支线向我侦察。何健立刻给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了紧急推进防线的电报。
0: 第二路司令薛岳、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第五路司令李运恒，匪寻消匪故道西窜，企图甚明，彭匪德怀到达文市，游晚在江西渡架设浮桥，今晨续向古岭头、鲁涧、两河坊移动，其右侧位经乔庄村、黄蜡洞，右日24日已到西头附近，左侧位在永明附近地区构筑工事中，与第三四两路保持接触之匪仅少数后卫，我贵军15军全部赶27日午可在灌灌阳属新围、全泉州属石塘围、咸水以南支线展开完毕。我第一路张基亮、陶广、陈光忠各师赶日推进泉州，第二路向东安、黄沙河推进，第五路仍遵前令迅经零陵、东安西进，着周司令浑元、李司令云杰速都所部密匪猛攻，以收包围之效为要。总司令何健感似横总参击。
1: 何健的电报发出不久，在中央红军的左翼，贵军第四十师师长王赞斌的一个团到达了新墟，迎面与红三军团的部队撞上，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贵军处在一条狭路上，部队无法迅速布阵，因此拥挤在一起，凭借火力优势与红军对峙。而在中央红军的右翼，刚刚筑好阻击阵地的红一军团听见了迎面而来的枪声，湘军刘建绪部开始了试探性的进攻。1934年11月28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了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28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11月28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军委纵队从文市出发了。刚刚走出文市，天空出现了敌机，军委纵队庞大的队伍混乱了一下，但敌机仅仅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 这架国民党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所看见的情景，定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从文市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行进着数万身穿灰色军装的红军，多路并进的队伍令小路无法容纳，于是田埂上、山坡上、沟壑里布满了滚滚的人流，宛如漫山遍野已经成为战场，一个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的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性的网在快速地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天空阴沉沉，灰云低垂，似乎要下雨了。西边连接地平线的地方斜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亮线，那就是湘江。

0: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军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领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经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已经由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经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段，中央红军的大队伍，国民党军飞行员几乎是惊叫着这么说，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但是真的发生了的时候，还是令薛岳万分的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健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泉州防线的仅有陈光忠的第63师和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和陶广的第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了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健在前边承担罪责，但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了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和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手软过。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艰巨，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健打电话请示，何健刚刚受到蒋介石的斥责，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的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就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接着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达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已经接到何健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助战。到这个时候，刘建绪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
1: 一，据报西窜之匪约5-6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马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贵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镇国团在光华铺、麦珠岭一带。二，我军已与贵军协歼古匪于兴、兴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趁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
0: 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贵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兴安接到了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在电报中说，刚刚收到了委员长的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是贵军把红军放走了，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红军主力部队于南北两侧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时候，已经赶到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贵军和中央军，这些吃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不断地出现，各路军相互制胄，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经置身在几近弹丸之地，为此蒋介石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是至少从1934年的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了怒不可遏的诘问：
1: 叠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之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 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召徽仙、刘建绪、剑生、白崇禧所伤，加击办法，痛与坚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河建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篡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奸匪主力于澧水以东、泗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0: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迅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谭连芳部到达了新圩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了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队伍，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桂军长官白崇禧多次向桂军官兵灌输，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个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了一个小时，结果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长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15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是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寻找红军作战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但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19师师长李觉通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那里，这是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绝山的角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在这里选择了。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的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角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了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之内，任何人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当中，红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间开火了。虽然28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2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比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了，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的不少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的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的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歇。在通道左翼的新墟方向，战斗几乎是同时开始了。新墟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着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的前卫部队5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50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28日天刚亮，桂军第7军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然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10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是桂军一开始的攻击就显得十分的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未听说红军还有大炮。
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备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编剧马音，导演

0: 王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音响效果白马，花儿演唱李凤莲、马学军、郭金霞，出品人马雨珍，总策划吴静，总监制田宝贵、张仁汉，策划闵生玉，监制陈大志、李晓峰，制作人马音，责任编辑陈红，统筹刘宇。第一集。
1: 宁夏回族自治区今天宣布，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宁夏全区九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2: 西海，哎呀，位于中国西，咱老家也脱贫了，
3: 真是不容易呀。
4: 爷爷，咱们的老家不是红四补吗？
2: 咱家是从西吉搬来的。
4: 啊，为啥要搬家呀？
2: 因为穷的肚子都吃不饱了。

0: 我叫马万喜，是红丝堡的。2000年春上，村里通知我们搬迁，我呢不放心，专门到红丝堡想亲眼看一看。哎呀，没想到啊，正好碰上洋黄灌溉工程试水嘞。
1: 各部门准备，
2: 要试水了。
3: 我们来采访一位即将搬迁到红色堡的移民马万喜大哥啊。万喜大哥啊，谈谈你的感想成吗？
0: 我说呀，哎呀，我不会说，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哎呀，把黄河水都吸到山上来了。说句丢人的话呢，我活了30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粗这么长的管子，我见过这么大的水呀、刚才啊，那个水往上喷的时候，哎呀，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了。回去，我马上就搬家。三愣子，三愣子，
4: 咋呼啥了？魂都给我吓飞了。
0: 我去红丝堡了。
4: 咋了？
0: 你说巧不巧啊，咱叫苦水村，咱要搬的村子叫甜水村。我去看了，房子盖好了，地也平了，学校也有，那娃去了就能上学呀。
4: 跟我有啥关系了？婆姨都没有，我娃还不知道在谁的腿肚子里转筋着嘞。
0: 你，哎呀，关键是有水，黄河水那流得哗哗的。
4: 要搬你搬。
0: 你上房干啥嘛？
4: 你敢不喊话？我杨三乐命苦呀。好似抓阄轮不上，搬迁第一批就摊到我头上了。
0: 哎呀，三乐，
4: 都给我听好了，不搬不搬我就死。

0: 呀呀呀，你别跳啊，你那房顶都朽了，小心。
1: 谁劝我搬，我就跟他拼命。
0: 哎哎哎哎，张愣子，张愣子，哎呀，没事吧？那幸亏掉到炕上了，
1: 摔死饿了，摔死饿酸了。
0: 哎呀，三愣子，那村干部把你家的门槛都踩平了，你咋就不知个好歹嘛？哎呀，那搬家是往好日子奔，咋就跟要你命一样呢？哎，咱这儿山大沟深，喝的是又苦又咸的窖水，那住的是窑洞土炕，再遇上个大旱，几个月不下一滴雨吧。那粮食是种一袋子收一帽子，这日子有啥盼头？
1: 我才懒得种粮了，累死人了。我就放我的羊。
0: 放羊？那羊把草都啃光了，那山都成了秃山了。马上要封山育林了，以后羊要进圈养了，你拿啥喂羊嘛？
1: 反正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0: 你，哎呦，三愣子，你就愿意一辈子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你就不想有个家把日子过好喽？你想想，哎，你打你妈咋走的？啊？
1: 我妈的胃病没钱治，我到上山给我妈采草药，遇上了三虎，我妈就……
2: 哎，马万喜，你这是往我心窝子上捅刀子了，啊？
0: 要不是穷，你打你妈能走这么早？他们愿意看你一个人过这个穷嗖嗖的日子啊？
2: 那……
0: 哎，东升家的牛下牛犊了，下星期走不了了。人家枣花主动要求第一批搬家了。
2: 哎，枣花也搬？
0: 嗯，
2: 那我也搬。
0: 不跟人拼命了？
2: 只要能跟枣花在一起，就是跳进苦水池子我也去。
3: 哎，来
4: 来来，往上往上，
5: 把这些搬上去。
3: 哎呀，我跟你说，爸，
0: 大家再检查一下啊，别乱喊东西。枣花，
3: 哎，
0: 铺盖拿绳子再捆捆啊，300多公里呢，不要半路上摔散了。
3: 知道了。
0: 哦。
2: 枣花，我帮你。
3: 不行，我自己捆，我累着你了。
2: 大王，你不赶紧上车看啥呢？
0: 哎，三愣子，帮那狗出气色。来来来，大黄啊，上车，跟着你三愣达喝甜水去了。
2: 你才是狗他达了。
0: 来来来，大黄上上。哎，你前拉后推你不上，那地都刺出坑来了，啥意思嘛？
6: 哎呀，这
7: 大黄咋不上
6: 呀？这狗还不想走？
2: 不对，
7: 是啊，这大黄
2: 不对啊，不对，
0: 咋了？
1: 这不是好兆头，我家大黄灵的狠着嘞，他是提醒我，红四堡那个地方不能去。
3: 就是的，我听说红四堡就是片大沙漠，连棵树都没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天刮到冬天，那风刮的要人命呢。
0: 哎，四婶子，你少听风就是雨啊。
1: 狗打着都不气，我也不气。
0: 哎呀，那狗是让你踢了耍脾气的嘛。
1: 谁想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0: 哎呀，你
1: 莫婆姨莫救济，去了就是人财两空。
3: 哎呀，你
0: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哎哎哎哎哎，大家不慌，哎，都听我说啊，政府说了会保留咱现有的宅基地和耕地，去了觉得不好可以随时回来嘛。红四堡啊，有地有水，那还怕种不出庄稼呀？只要肯下力气，日子就有盼头呀。
3: 就是不气啊，这日子咋都是苦日子。
0: 哎，
3: 气了苦日子才能成好日子。来来来，大黄上车，气了给你啃大骨头。
8: 哎哎，收起了收起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伤心了吧？啊，那看来是挺懂了啊。三愣子，你这个狗啊，确实灵得很呀。
1: 乖了乖了，这狗东西也知道拍马屁了。
3: 一会儿气一会儿不气，你也是个男人。
1: 那，哎呀，还愣着干啥呀？赶紧上车。
0: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啊，咱9点钟准时出发。
2: 哎，鲁莎相信了，
5: 回个信儿。
6: 爷，你咋不走嘛？
8: 爷还有思念，你和你达，你妈先亲。啊！
9: 哎呀，哎，不是说好了不哭吗？
8: 哎，就是，我哭啊！那好日子起来嘛，这人挪活，树挪死。万喜，
9: 哎，
8: 这六条子，拿去宰上，树活了，人都能活下去。这树活不了啊！你们都回来啊！
9: 大，你，
8: 哎，我惦记我，该去的时候，我都起来。
9: 哦，
10: 大，带俺们俩，我们就接你过去啊。
8: 去吧，去吧，啊！
0: 行了，时辰到了啊，走了。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你我你
1: 格雷克，你别哭嘛，好多水满身上都湿了。过来，
0: 傻笑个傻。
2: 哎呀，中午半辈子地，第一次看见这水啊，哗哗的流进咱地里头啊。
0: 哎呀，别挖了，把苗子都冲倒了。
2: 啊，哦哦哦，好。哎呀，慢些躺。哎呀，傅莲，你听，这苗子喝得紫紫的。哎，像不像咱丫头小时候吃奶的时候？
0: 讨厌。
2: 哎呀，这地坪里啊，看着让人舒坦。哎，我的苗苗，使劲喝，使劲长。哎，咋了嘛？
3: 再也不用等着老天下雨浇地里，那觉着跟做梦一样。
2: 哎呀，我的傻婆姨，吓我一跳。哎，看这个苗情啊，秋天肯定能丰收，头一年就能来个粮满仓。
0: 大家心劲足得很，连三愣子的懒毛病都治好了。哦，来地里的时候，人家把水都淌完了，说是天没亮就起来了。
2: 真的？
0: 嗯。
2: 哎呀，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啊！那以前是日头不晒屁股不起吗？
0: 还问我呢？哦，嫂子，你生个勤快脸，打下凉脸，枣花会不会嫁给我？
2: 你咋说的？
0: 问枣花去，我吃了不算。
2: 你呀，
3: 这一阵子又帮枣花除草去了。
2: 好啊。哎，听说老家那边知道了咱这儿的情况，那都抢着要搬家呢。哎，
3: 谁不想过好日子嘛。
2: 哎，春雷，小雪，等秋上收了妹子，白面馍馍管够吃啊。
4: 吃白面馍啦。
2: 哎呀，你看，我来尝尝这黄河水是啥味道。
3: 啥味道？
2: 甜，真甜。
5: 万喜，万喜，你看，天，天
0: 呀，咋慌慌的一片？
2: 沙尘暴，沙尘暴来了，
5: 快往家跑！
2: 哎呀，来不及了，到渠边背风的地方。春雷，小雪，快来，快过来！
5: 苗子，苗子没事吗？
2: 哎呀，人要紧，快些吧，背正圈，背朝外，把头护住了。
5: 苗子，快！
2: Thank you.

0: 苗子，苗子，连根全拔了，
1: 这咋一下就好光了呀？
2: 完了，全完了，
1: 还给娃吃白面馍了，老开子得喝西北风了。
2: 哎，节气蘑菇，咱赶紧再补种啊！
0: 种啥了？白苦了我的力气了。大黄呀，真该听你的啊！当初我就不该相信你的话，我家大黄咋都不走，就不知啥好兆头。
1: 你说啥呢？那西哥家的苗子不是也磨了吗？哎，杨三乐，舌头是肉蛋，翻过来就转。哎，昨天还说幸亏跟着来了，要不后悔死了。哎，咋啥话都让你说了？
2: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啊！枣花，走，收拾东西，回老家。哎，走呀！
1: 为啥？我跟你又不是一家子。
0: 你想好，回去咱收拾一些洋芋，加上救济粮，还能凑合着吃个半饱。在这儿，饿死都没人管。你不回，后悔药可没地方吃去。
1: 回去吃你的洋芋蛋子去吧。
0: 你不走，我走了。
2: 哎哎，哎呀，先别走啊，咱再等等看呀。

0: 大，咱苦水村磨水，这甜水村油水，就在眼前头，那流得哗哗的。可这风呢，又刮得跟刀子一样。你让我带来的柳条子活了，可是庄稼种不成，人还是不得活呀。凤莲死活闹着要回去呢，可是我不甘心呐。
1: 麦西哥，麦西哥。
0: 哦，枣花。
1: 开发区的季书记带着几个人来了。
0: 说啥了？
1: 让我们回老家的都回去开会去，说是帮咱解决眼下的困难了。

0: 我们会想方设法帮大家渡过难关。现在最先要解决的就是治沙，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1: 咋改善？
2: 咋治的呀？
1: 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3: 是啊，
0: 大家安静安静。这位是咱林业部门的专家陈工，请陈工和大家讲讲。
4: 老乡们，这沙能治，首先啊，要在田埂、林带、渠堤上大面积种树，沙地沙丘用麦草拧成草绳，栽成网格，中间用凝条防风固沙，沙化严重的渠堤护坡拉运粘土压沙治理，来不及种的地撒上梅子，用高杆作物越冬。
5: 哎呦，这梅子这
6: 哎哎哎哎，
5: 这能成？
6: 听着能成、啊、
4: 能成呢、啊、
6: 哎呀，问题是这么多的地咱种不过来吗？
1: 就是的嘛，
7: 我们就这么点人嘛。
0: 哎呀，大家不要慌，不要急，乡亲们，宁夏军区驻宁部队的上万名官兵，还有我们的干部，和大家一起植树造林，改造沙地。困难是暂时的，咱们要凭着钉钉子的气魄和啃骨头的精神，把红四伯变成一片绿洲。
1: 啊！哎呀，这太难了，
8: 书记，苦咱不怕。就怕白哭一场呀。
1: 就是呀，
7: 就是嘛，
1: 白哭一场呀。
0: 大家要有信心，区里会派农技员下来驻村，指导大家补种上抗风沙耐稻福的晚熟品种。
7: 哇，这好啊。
6: 这好
1: 是可以吗？
0: 哎，剩余的劳动力咱对接好相关单位，安排外出打工挣钱，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实现移民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温饱、五年脱贫、十年致富的目标。
1: 哎呀，好厉害，好厉害，
7: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
1: 害。
6: 哎，凤莲，咱还走不走？
1: 定心丸都吃上了，还往哪搭走呢？
4: 就是还往哪搭走呢吧，
1: 还往哪搭走吧。
6: 就这样，我们在红四伯扎下了根，一晃五年就过去了。你还别说，季书记说的没错，这五年的日子啊，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0: 乡亲们，咱们开会啊！这五年呀、啊，经过政府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咱红四伯已经从一片荒滩变成了绿洲，这粮食啊也有了好收成。哈，这又到了春耕的时候了，大家有啥打算呀？都说说看啊！
9: 啊，那个继续种粮收粮，把肚子吃饱嘛。
7: 是吗？
1: 是啊，是啊，
7: 肚子吃饱是正事吗？
1: 就是嘛。
0: 哎呀，光吃饱肚子就行了？咱们还要共同致富奔小康嘞！哎，
1: 季书记，咋个办法嘛？
0: 哎，别急，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位是福建到咱们区上农业局挂职的黄局长，大家鼓掌欢迎啊！
7: 好，欢迎欢迎。
10: 乡亲们，大家好啊！福建和宁夏呢，是对口帮扶省份啊。我们会从项目、基金、技术、劳务输出各个方面，助力大家脱贫。
1: 我咋不想来呢？
11: 就是啊，
0: 我还要宣布个消息啊！经过大家选举。马万喜同志被选为咱们田水村的村支书，希望万喜同志发挥能人作用，带着大家共同致富。哎，万喜啊，你来说两句啊。
1: 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

0: 亲们，咱的日子也比过去好了，可跟别的地方比呢，还差得远着呢。虽然这几年农闲的时候，我干装修啊，挣了些钱，可这心里啊，咋都高兴不起来呀。我是党员，我得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1: 好呀，好呀，
2: 说的好啊！
3: 万喜，你带上我一起干装修去。
4: 哎呀，四婶子，你个女人家，你能干个装修呢？
3: 哎，我咋干不成呢？你咋知道我干不成呢？
0: 大家安静，安静啊！黄局长带着我跑了十几天了，致富的项目啊，都给大家考察选好了。
4: 真的？
3: 有这事？
5: 我们决定啊，带领大家种植酿酒葡萄。
3: 啥？啊？种葡萄？
2: 这咋说的呢？
5: 大家先听我说哈，这里的土壤、水质、气候和法国的波尔多差不多，能种出优质的酿酒葡萄，收入呢肯定比种粮食要高，还节水环保。沙地种粮食啊，灌溉用水多，成本高，效益还低，所以啊，我们要从单一的种粮向发展特色生态农业转变。
2: 哎呀，这种出来谁要你嘛？
3: 就是你呀。
6: 黄局长联系了福建的企业家，要在咱这儿建葡萄酒庄，种出来的葡萄啊，不愁卖不出去了。
5: 哎，对对对，我们还会请专家在村里开办田间学校，手把手教大家了。
7: 我回去也抓紧给大家申请种植金果林的优惠补贴政策。
6: 哎，大家啊，等散会了，想种的找枣花报名，
7: 咱们一起啊再打他个翻身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第一集，剧中人马万喜由王旭峰演播，凤莲由孙卓演播，小雪由曹一倩演播，春雷由杨宁演播，杨三愣由田小兵演播，枣花由马音演播，季书记由任杰演播，黄局长由惠龙演播，四婶子由扈倩倩演播，小琴由新月演播，小宝由武凤春演播，万喜爹由李进演播。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宁夏广播电视台。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生日，在这里啊，我们要为祖国唱首祝福的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

0: 好了，小朋友，一首献给祖国母亲的歌曲之后，我们来听一个诗歌朗诵，名字叫做《祖国的微笑》。
1: 祖国的微笑，作者李少白。花儿是大地的微笑，浪花是江河的微笑，彩云是蓝天的微笑，我们是祖国的微笑。花儿给大地捧出金果，浪花让江河充满欢乐，彩云为蓝天增添美丽，我们把祖国爱在心窝。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5: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呀、最近我们的城市穿上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到处都是红色的灯笼和飘扬的旗帜，特别像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没错，这个最盛大的派对就是为我们最亲爱的祖国妈妈庆祝生日。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非常厉害的小小故事家和小小朗诵家，他们呀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爱。接下来啊，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故事家，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的程新义，他为我们带来朗诵《我与祖国共成长》。
6: 我与祖国共成长。站在十月的阳光下，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那一抹鲜艳的红跳动着火焰，点燃我心中的自豪。我抚摸着胸前崭新的红领巾，像触摸着时代跳动的脉搏。今天我要把成长的故事说给亲爱的祖国听，我听见黄河在诉说古老的故事，我看见长城蜿蜒不屈的脊梁，蓝湖的红船驶出希望的航线，雪山草地留下信仰的足迹。如今的祖国是复兴号飞驰的速度，是港珠澳大桥横跨沧海的气势，是航天英雄漫步太空的身影，是绿水青山间绽放的笑容。我是新时代的少年，在明亮的教室里书写梦想，在绿荫的操场上追逐希望，胸前的红领巾随风飘扬，那是革命先烈血的延续。亲爱的祖国，您教会我仰望天空，也教会我脚踏实地。我要做一颗破土的种子，在知识的沃土上深深扎根，做一束追光的萤火，在探索的道路上勇敢前行。新的征程已经起航，请祖国母亲听我宣言，今天我是您羽翼下的雏鸟，明天我将成为守护您的雄鹰，用青春和热血续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中国奇迹。

大家好，我是马坡中心小学的夏子俊。从百废待兴到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无数前辈用青春热血和信念书写的篇章。我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意气风发的中国，从辽阔的田野到繁华的城市，每一片土地上都跳动着希望的脉搏，无数英雄正用奋斗和智慧书写着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下面我给大家讲述的是一群戍边英雄的故事，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在祖国的边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坚守在恶劣的环境中，只为守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边疆的环境极其艰苦，高寒缺氧，风沙肆虐，可戍边英雄们从不畏惧，他们顶着狂冒着严寒，巡逻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他们的脚步坚定而有力，每一步都承载着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境挑衅，在前线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齐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地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战士王卓冉在渡河前线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他们当中有的刚刚结婚，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家庭的温暖，有的还是年轻的小伙子，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陈祥荣，一个年仅18岁的战士，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短短8个字饱含着他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忠诚。肖思远在牺牲前还在憧憬着未来，他说，我想娶她，给她做一辈子的菜，然而为了祖国，他毅然放下了个人的幸福奔赴战场。王卓冉在牺牲前对战友说，如果我死了，照顾好我老娘，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亲人的牵挂，让他更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些士兵英雄们，他们是平凡的人，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它激励着我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努力奋斗。

我是顺义一中附属小学的周阳宇。每当清晨升国旗时，我总会驻足观看，而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当社区组织国庆挂灯笼时，我都会主动搬梯子帮忙。当听到爷爷讲抗战故事时，更让我懂得如今的日子弥足珍贵。祖国是家的港湾，我用认真生活的每一刻为他添砖加瓦。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朗诵，题目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故乡，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他离别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他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啊！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地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身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发展。记者王玲玲报道，日前在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千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完成营业执照负责人变更，其小餐饮经营许可证也同步完成变更，这也意味着全市首例食品经营许可免申即享同步变更业务在顺义落地。从分别办到一次办，看似只是少了一次申请，背后却是政务服务流程的一次再优化。当天，北京千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经办人携带相关材料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仅提交了变更营业执照负责人的一套申请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企业经营状态，确认店铺经营地址、经营项目、设备设施等核心经营条件均未发生变动，符合免申即享政策适用条件，全程无需企业填写小餐饮经营许可变更申请表，无需重复提交资质材料，工作人员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一键完成信息同步核验，系统自动同步更新小餐饮经营许可证登记信息，短短11分钟便顺利完成双证同步变更全部流程。全新的证照信息实时同步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程零延时、零跑动、零重复材料申报，一次申请两张证照同步变更，对于企业来说，少的是材料和跑动，快的是办事效率。免申即享并不是简单的少填一张表，它背后是营业执照变更与食品经营许可备案信息之间的数据衔接。按照北京市推行的食品经营许可备案随营业执照变更同步办理机制，经营主体办理营业执照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且经营条件未发生改变的，食品经营许可备案可以同步享受免申即享服务。也就是说，企业只需提交营业执照变更申请，无需再单独提出食品经营许可备案变更申请，依托免申即享机制，系统自动同步更新食品经营许可备案信息，实现减环节、减材料、少跑动。一项业务顺利落地，离不开后台流程的打通。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业务部门指导下，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市级改革部署，聚焦经营主体办事堵点，打通数据共享通道，同时做好政策宣讲和窗口业务指导，推动免申即享业务顺利落地。近年来，顺义区持续聚焦经营主体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推动政务服务流程不断优化。截至目前，已有事前服务、商超便利店新办即刻办、药店开办零跑动等多项业务实现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效能提升，1000余户经营者享受到相关政策便利。从要我办到帮我办，从企业跑到数据跑，顺义正在把更多企业办事的小事情做成营商环境的大文章。记者王谦报道。近日，李随镇李庄村的工作人员来到北京金顺医院康复中心看望村民赵文慧，这样的探视从赵文慧住院那天起就没断过，而这一切还要从不久前说起。那天，李庄村工作人员赵常开展入户巡查，走到72岁的赵文慧家时，工作人员多次敲门拨打电话均无人应答，且大门从里面反锁。李庄村工作人员张玉文说，我们当时心里一紧，阿姨无儿无女，常年独居，身边也没有亲属，怕她有危险。我们几名工作人员一边向村书记汇报，一边果断翻墙进了院。工作人员进屋后，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赵文慧摔倒在地，意识模糊。工作人员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村书记接到消息后也赶了过来。等待救护车的间隙，工作人员不断轻声呼唤赵文慧，试图把他从昏迷的边缘拉回来。 救护人员到达后，第一时间检查了赵文慧的身体，随即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到顺义区医院。村委会工作人员姚海洲、婉君主动陪同送医，在医院里他们办理挂号、缴费等手续，并陪同检查，全程守在赵文慧身边，直至他脱离危险。经医生诊断，赵文慧突发急性脑梗，救治后已恢复意识，但右侧身体暂时无法正常活动。赵文慧脱离了危险，但是工作人员的帮扶却没有结束。村委会工作人员排了班，每天轮流到医院陪护，为赵文慧带去营养品，陪他说话解闷，向医生了解病情。姚海洲凑在赵文慧耳边说：“您放心，我们天天来。”不久后，赵文慧转入北京金顺医院康复中心，村里已为他定制了专属帮扶方案，从住院照料到出院后的定期走访，什么时候看望，多久看望一次，安排得十分妥当。在李绥镇，这样的帮扶并不是个例，这里有一本台账，记录着全镇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的姓名、住址、身体状况、紧急联系人。李绥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赵燕宇说，针对这些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镇里建立了常态化上门巡查机制，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细致摸排老人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及时倾听老人诉求，解决生活难题。记者李新言报道。紫的发亮，皮薄肉紧，切开后茄香扑鼻，入口细嫩绵软，这就是顺义杨镇王兴庄村原茄的标准。近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北京王兴庄原茄种植专业合作社集图集体商标注册成功，成为北京市原茄品类首个集体商标。沃土育好茄，王兴庄村种植原茄已有数十年历史，适宜的水土条件加上一代代农户的摸索与坚守，让这里出产的原茄颗颗饱满，品质过硬。凭借稳定的口感与品相，王兴庄原茄常年走俏新发地、石门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王兴庄村也因此成为北京重要的原茄产区之一。眼下正值原茄上市旺季，田间地头硕果累累，饱满的原茄挂满枝头，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采收，精心分拣装箱，一车车原茄从地头出发送往各大市场。好品质离不开抱团发展，王兴庄村党支部领办原茄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方面升级田间沟渠等基础设施，一方面把农技指导产销对接送到地头，带领农户从零散种植走向规模化经营。如今全村80%农户从事原茄种植，种植面积达1300亩，年产量9750吨，产业根基扎得深，品牌培育水到渠成。这枚商标是王兴庄原茄专属的身份标识，凝聚着本地独特的种植环境与品质标准，目前合作社已将其应用到原茄的市场推广中。看到自己的品牌标识，王兴庄原茄的产品辨识度更高，多年积淀的品质优势得以更充分地展现。乘着品牌升级的东风，王兴庄村正加快布局茄泥、冻干蔬菜等深加工品类，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从田间鲜果到加工制品，小小原茄不断拓宽发展边界，正持续夯实村民稳定增收的根基，让本土老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现已开通，符合条件且有意向参加定向招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请务必在10月15日20:40前完成网上申报。根据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工作计划安排，本次申请通过首都征兵网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进行，凡符合条件且有意向参加定向招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需在2026年10月15日20:40前登录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填报个人信息，接受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将在首都征兵网上进行公示，未经资格审核或审核未通过者不能享受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相关优待政策。资格审核通过后，报考公务员职位、事业单位岗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应按照北京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招考简章及有关要求， 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进行报名，以退役士兵身份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公务员考试。报名条件，退役大学生士兵包括按照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统一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校期间从本市入伍且退役后复学完成学业的2027年应届毕业生，不包括外地生源高职或专科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当年从本市入伍且2026年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服现役期满表现良好。优待政策：一、公务员考录。根据全市每年公务员考录工作计划，协调有关单位拿出一定数量的公务员岗位，定向考录退役大学生士兵。考录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0%。如果当年公务员考录岗位总体数量较少，考录数量应不低于当年公务员考录计划的5%。同时，退役大学生士兵也可报考其他非定向公务员考录职位。二、事业单位招聘。结合全市每年事业单位招聘，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5%。三、国有企业招聘。结合每年市属国有企业招聘，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5%。四、非公经济组织招聘。结合北京市非公经济组织人才招聘，统筹非公经济组织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0%。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2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上联九账户。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 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是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真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7: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7: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耶！
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1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1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2: 好，我知道了。

0: 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粉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4: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3: 得嘞，那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定太岁张方陪着于秀娘闯三关，来到洪水河。想过河必须得坐船，结果遇上冤家对头。在这看管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江湖上给他送个外号叫闭目求然赛太公江文瑞江大侠。他是惠宾请来的好朋友啊，在这手把洪水河。你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倍儿精神，一蹦多高，掌中使着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紫竹竿，前头好像丝线拴着个钩，其实这是兵刃，这不是钓鱼用的。既然使特殊的兵刃，就有特殊的招法。

杨文瑞在岸上越无扬威，手捻虚然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张芳啊，张芳，你们是煞费苦心，这个药根本你们得不到手，奉劝尔等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这是便宜，不然的话想要出这座山谷是势比登天呢。张芳跟人家斗了半天口，由于时间宝贵，于秀娘柳眉倒竖把于宙风宝剑一晃就过来，张芳给我关敌，把他交给我了。我婶儿你可注意啊，这家可邪乎，你放心吧。于秀娘大战姜文瑞，你看这个姜文瑞虽然是有了名的侠客，分跟谁比，跟旗舰昆元子比差着一大截儿。就见剑光一闪，唰一道利闪，姜文瑞惨叫一声，斜肩惨背就给笑上。这一招叫二一天作舞，脑袋一只胳膊加膀子飞到东边去，两条腿夹着半拉扇倒到西边去，鲜血崩流是死尸栽倒。再看于秀娘把宝剑一顺，宝剑唰唰唰唰唰闪着光，连点血都不沾。病太岁在旁边一眨眉眼睛，一缩脖子，心说我这事儿是真有两下，我师叔佟林有这么个好内助，差着没比的了，非常高兴。婶儿啊，你大获全胜，快点上船，我撑船，咱们赶紧到对岸。腾腾，二人飞身行上了小船，小船一掉头，病太岁张芳荡江摇弩，时间不大到了对岸，是直奔山洞。按照各位侠客的介绍，他们心里头都有个地图，觉着差不多少，一找果然黑咚咚一座山洞，是这。张芳站住往左右看看，两面是群山环抱，这山谷张着个大嘴，人可以来回出入，解药就在里头放着呢。这可到了最紧关解药的时候了。张芳扭回头跟于秀娘说，婶儿啊，大功告成就在眼前，越是这个时候越爱出事儿啊，咱可提高警惕，切莫麻痹，咱们得留点神。孩子，我明白，你在我的后边，我在头前引路，哪能呢，我得头前带路，要出危险我去那头一个。张芳嘴那么说，实质也这么做的，手中拎着大锥子，头一个他进了山洞，往这一迈步，叫这冷风透骨。张芳打了个冷战，这穿棉袄都行，怎么这么凉，哪下来的山风。一开始呢看不清，越往里走越亮堂，嚯，眼前出现另一个世界，色彩斑斓，五色缤纷，这不是水晶宫吗？就发现两旁的石壁都闪光，那石头晶莹剔透，像水晶石差不多少。哎呀，这是仙宫啊，就忘记了寒冷。于秀娘闪目一看，这地方真够大的，往上看高了下能有十几丈，
这个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啊，是个基本是个圆形的。往正中看，有一尺多高的一个石台，这石头台也闪光。在石台上放着一张八仙桌，也不是木头，也是石头的。在八仙桌的正中有个托盘，上头放着一只白玉瓶。哎，经过各位侠客的介绍，可以断言这瓶里头装的就是需要的八宝莲花露。于秀娘一看是心惊，非常嫉妒，真想伸手就夺过来，又一想且慢，这里边并没有人看管，就那么轻易把解药拿到手吗？不能啊，小心埋伏，还得注意脚底下和背后袭来的敌人。就这样，他跟张方一商议，脊背对着脊背，这样可以照顾前后左右，属螃蟹的横着往里头走，你不横着走，这眼睛是长在前边，你光顾这药了，后边来人怎么办？得格外的留神。病太岁张方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气儿都不敢出。就见他一步一步往前蹭，就来到这个高台切近了，迈步就能上台，两步就到桌子跟前，再一伸手，这瓶就算到手了。可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冷笑了一声，这里头他拢音呢，明明声不大，这一拢音显得这个音量非常大，那么震心，那么刺耳。哈哈哈哈，我的妈！张芳一哆嗦，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心说这声儿在哪儿来的，这人在哪儿藏的。连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啊，手握宝剑四方观看。就见洞口那黑影一闪，站定一人，把洞口给封死了。可这主身形高了下在七尺左右，细条条的身材，散发披肩，头发能有三尺多长，好像乱草一般。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细长细长的一张驴脸，他当间拉开够别人两张脸，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蓝眼珠，波浪似的鼻梁，鲶鱼嘴，浑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系根白带子，手中是这龙头拐杖。书中代言这可不是男的，是个老太太。你打冷眼看分不出是男女来，这声音比男人的声还粗。于秀娘用宝剑一指，哎，什么人？我说姑娘胆儿不小啊，赶上这儿来取解药，你长了几个脑袋？也不是老身小瞧你，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他也得掂掂分量。既来之则安之，还让老身我费劲吗？啊，还不扶榜等待何时？张芳一看，把脑袋一拨了，他过来了。哎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我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不是公是母。他这嘴可够损的。老太太闻听，眼睛一瞪，放出两道蓝光来。我且问你，你是不是张芳坏事包？然也，正是你家小太爷。我说老太太，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这般年纪了，在家一待有多好，
到时候哄着孙男弟女以叙天伦之乐，没事跟老头唠唠嗑啊，这多美呀、啊！放着省心的事儿你不干，你跑这儿帮惠斌的忙来，看守山洞。你瞅你这身打扮怪吓人的，说你好像个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分呐、啊。我说老七婆，既然知道小爷的名字，我说你叫什么东西？你敢不敢报个名字？靠，张芳啊！一会儿我把你抓住，我活活的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是吗？我不闻那滋味还挺好受，可惜你抓不着。你究竟是个谁？报名！你听着，老身乃西山斗母宫的人士，父姓欧阳，单字文，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飞天神魔，是也。张芳一听，把脖子一缩，我的妈呀，杀人的魔王啊！哦，他跟惠斌也不错，也跑这帮忙来了。再看张芳把掌中这把大锥子上下翻飞舞动了老半天，直溜钻到于秀娘身后去了。婶儿啊，这种人不值得我跟他动手，好男不跟女斗嘛，对不对？还得女的对付女的，我把他交给您了。于秀娘一看这小子真坏，怪不叫坏事报呢，微微一笑，让张芳躲到身后，晃掌中宇宙风来战这个杀人的魔王。宇宙风宝剑对龙头拐杖，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于秀娘心说不好，时间拖长了，惠斌再领人帮忙把洞口一堵，我们可就出不去了，现在力在速战。他把老师吕婉娘交给自己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叫阴阳颠倒八仙剑。这宝剑舞动开的是瑞彩仙条，光彩夺目，特别是在这个山洞里，借着这种光，这一反光夺人的二目，你看不清他宝剑使的什么招数来。打斗的四十几个回合，就见于秀娘把手腕子一翻，喊了一声招，拦腰锁玉带。再看这位杀人的女魔头，人头落地是失手两分，一宝剑削到这儿了。张芳一看，哎，真漂亮，好，太好了。他不出气，拎大锥子过来，照着女魔头这身上噗噗噗噗还扎了三锥子，然后他还发横，起来，不服再比。于秀娘一听，这不废话吗？都没气儿了还能起得来吗？张芳不要顽皮，快点取药。哎，是了。张芳扭转身来到台儿切去，他不敢迈步上台子，拿这大锥子他捅了一捅，咚当当当当当当，脚底踩着地是实地，没有翻板转板连环板，捅了捅这棒也是实在的，没有脏坑净坑没化坑。他仗着胆子迈步上了高台，踩了踩挺实在，两条腿都蹬上去了，不敢迈步往前出溜，脚底板不离这台往前蹭，就这样三蹭两蹭，蹭到石桌的边上。张凡一看这差不多少了，先拿这大锥子要拨楞拨楞那瓶子，以防这周围还有埋伏。他这条大锥子刚要碰到瓶子边上，就听这个后边脑瓜顶上有人说话了，别动。哎呀，把张凡给吓得一不得脑袋肉又从上头蹦下来了。我谁这是在哪儿呢？你于秀娘也听清楚了，甩脸仰面观瞧，什么人？你看刚才还真没注意，
这回顺商业一看呢，在八丈多高的地方，那吊着一个人，刚才进了蒙灯转下的还没看见，一看这个主四马倒悬皮捆着，那绳挺长，在上头吊着，脸儿呢朝着下边，嘴里头原来都堵着东西呢，可能由于着急也不怎么弄的，用舌头把嘴里堵的东西给捅出来了，这才发出声音来。因为这地下明显的有一方手帕团着个团儿，一看这主年纪也不小了，由于离着高又比较远，看不太清。那么在这儿捆着的人，那还用问吗？肯定是惠斌的对头冤家，也就是说是自己的人了。于秀娘这才问，上面被吊之人你是哪位？哎呀姑娘啊，我是金凤山北沟山神庙的主持，我姓胡，我叫胡林啊。姑娘快把我救了吧，我是叫惠斌把我抓住吊在这里的。原来如此，张胖你看看怎么能救得了他。但是我这好啊，掉这儿了，天鹅下蛋呢，四邻不靠这么老高也蹦不上去，也没梯子，这不糟糕吗？就听被吊这主说，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你们往左手看，左手有个石头柱子，有没有？我看看啊，像柱子，那也不是柱子，就是那儿吧。您往前走，柱子底下有块石头啊，是活的，你把那石头撬起来，下边有个洞，消息就在那里边呢，你用手一拧，吊我这根绳子就能放松，就能把我放下来了。他们往上吊我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吗？你等等啊。张芳按照他所说来到前边，好像个石头柱子吧，蹲下了，用大锥子一拨了，哎呀真的，果然有块石头，单摆夫哥，把这石头挪开，下边有个洞，这洞啊也就像二碗口那么大。张芳心眼多呀，不敢伸手，拿锥子往里头豁弄豁弄，哦，里边有硬东西，没活的，这才把手伸进去。他那胳膊也短点，好不容易摸着了，里头有冰凉棒硬把愣的一个疙瘩。这什么玩意儿？他攒住力量攥住了，往左右拧动，往左边拧拧不动，往右边一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越拧越松。再抬头看被吊的这个胡林，身子开始往下降落了。哎行哎，拧的时间不长，这人身子这才落地。病太岁张芳也不拧了，转身提锥子过来，没给他解绑绳之前，蹲在这主面前先审问了半天，我说你究竟跟惠斌是怎么个关系？哎呀病太岁，你听我从实道来，我是山神庙的主持，我也是个出家人呢、我叫胡林，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真诸佛董瑞董老剑客。哎你再说我撤你嘴巴子，少侠给我哪说错了，你吹牛，你说这个真诸佛董瑞是不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呢？头一位董乾董化一，第二位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就是你说的真诸佛董瑞，是他吗？一点都不假。再说我撤你嘴巴子了，那么高的身份，那么有名的老剑客，怎么教出你这么个饭桶来呢？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哎呀少侠客，我有下情回禀。是啊，我这能耐是不怎么的，但也不至于是饭桶，我是受人暗算了，
我也是夜探山谷。

0: 为的是盗八宝莲花录，对消息不明白，中了人家的暗算了，人家这才把我抓住调到这里。真要凭武艺，我也不服他会兵啊，这就有点道理了，是不是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婶儿啊，您说放他是不放他？张芳也有不放之理，这咱自己的人，快把绳子解开。哎，好嘞。绳解开了，把这人扶起来一看，可不是吗？出家的和尚，穿的都是短打扮的僧衣僧裤，下的半截白布的袜子，开口的僧鞋，只是头上戴着包巾呢，要不怎么没发现他是秃头呢？这一下来露出本来面貌了啊，岁数也不小了，没七十也差不多了，身子骨挺结实。等把他解开了，胡林对于秀娘张芳千恩万谢，也说了自己盗药被擒的经过。张芳这才问我说，方才我刚要碰那药，你冷锅冒热气喊了一嗓子啊，别动。我说这什么意思？少侠客，我怕你上当啊，我就是这样吃的亏，你动的瓶子把消息给犯了，才叫人把我抓住的。那你说怎么能把药弄到手呢？哎，您别着急，听我详细诉说。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

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上期节目咱们说到，武汉公安机关的同志们得到消息，市内有人向台湾特务机关投递信件，声称自己掌握了一个叫善福会的组织，想要投诚。公安机关的同志们经过一番调查，找到了寄信人仲以川。然而被抓捕的当晚，仲以川一家四口离奇失踪，最终他们的碎尸在隔壁正在装修的店铺中被发现，正埋在石灰池子下面。专案组经过一番探究，找到了和仲以川有明显矛盾的杜用，对方曾经扬言要杀掉仲以川全家。那这杜用是真的凶手吗？在如此大案发生之后，他又会跑到哪儿去？妻子宁肯进派出所也不告知丈夫的下落，背后有何隐情？文盲大嫂瞧见重要线索，专案组如何通过引导让他识字？300多人中寻找嫌疑人，侦查员怎么在抄录名单时就锁定了目标？传奇，东方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善福会灭门案疑云。就像咱们前面说到的，在调查仲以川一家灭门案的过程当中，专家组知道了他和杜用有过纠纷，双方还闹到了行业协会进行调解。有了行业协会的线索，找杜用的住址就相对容易了。然而专案组顺着家庭住址上门向杜用的妻子一问，对方却说丈夫不在家。去哪儿了呢？对不起，不知道。可看杜用妻子的神色，这个人明显是有所隐瞒的。为了查知真相，侦查员们只能够把他请回派出所询问。谁知道杜用这老婆子是鸭子掉进砂锅里头，骨头都软了，嘴还硬着。不管专案组怎么提问，反正就是不说杜用跑到哪儿去了。结果派出所所长见到这一幕，忽然语出惊人，问专案组干嘛要审杜用的老婆呢？有啥问题直接问杜用那小子不就得了吗？这话说的容易，难道派出所所长还知道杜用去哪儿了不成吗？您还别说，所长他真知道。原来2周之前，杜用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撞了人，出事之后这家伙还想逃逸，那被撞的人呢肯定是不干呢，双方就发生了冲突，杜用竟然掏出了匕首把人家给刺伤了。因为这事儿，他被关在公安机关里，到现在还没出去呢。嘿，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问题就来了，杜用的妻子面对专案组为何一问三不知呢？搞了半天大家伙才明白，他害怕侦查员是过来帮伤者讨要赔偿的，所以好说歹说始终不肯交代丈夫的下落，这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不管怎么说，专案组好歹是见着杜用了，结果对方听到仲以川已死的消息之后大吃一惊，赌咒发誓说这事儿跟自己没关系。专案组一番调查下来，发现杜用除了口嗨之外，还真没有他付出实际行动的线索。好不容易逮着一嫌疑人，这下好了，线索 又断了。这会儿距离命案发生已经过去整整半个月了，一家四口被杀分尸，到现在连凶手的影都没摸着，专案组的压力可想而知，大家只能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再细致一点。因为仲以川的亲戚都不在本地，关系较为疏远，专案组专门召集了仲以川老婆那边的亲戚。虽说仲以川和丈母娘家的关系也没有多亲近，但逢年过节女婿总得回老丈人家走动走动，专案组就要求亲戚们把和仲以川相关的内容，哪怕是他说过别人一句什么，或者是别人说过他一句什么，全都给讲出来。靠着这样的笨办法，还真让专案组从千头万绪当中理出了一条线索。原来仲以川曾经在老丈人家中和一个叫做叶先端的人聊得很热络，丈母娘还听到他们说到了一个叫什么善福会的。而此时另一路侦查员也收获了一条线索，原来他们想到死者一家四口被迅速分尸掩埋，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事儿，也得讲究点技术，凶手很可能是木匠或者是屠夫。然而他们在纸烟店里头找到的木材切口就跟狗啃的一样，肯定不是专业的木匠所为，因此凶手是屠夫的可能性很高。而在油匠店和纸烟店调查的时候，这路侦查员正好碰上了有人检查卫生，打听之下居然发现了一条意外的线索。案发前几个小时，纸烟店里的三个工人曾经和一个30多岁体格健壮穿着短袖衬衫的人聊天，那件汗衫上有铁锚的图案，还有两行小字儿。可惜的是检查卫生的大嫂是个文盲，根本复述不出来上面的文字写的是什么。幸亏专案组的同志心思活络，他们想到即便是文盲也能分清汉字、英文、阿拉伯数字在形状上的不同啊，于是耐心启发检查卫生的大嫂，终于得知了两行小字儿，上一行是汉字，下一行是阿拉伯数字。通过这些线索，侦查员们猜测这汗衫很可能是某项体育赛事的奖品，铁锚象征举办方是码头、船舶一类的单位，汉字很可能是赛事的名称，而下面的阿拉伯数字则是日期。这就巧了，另一路的侦查员在仲以川丈母娘家打听出来的那个叫叶先端的就在码头工作，而且也有这么一件汗衫。把他的档案调过来一翻，侦查员更是浑身一激灵，叶先端16岁开始工作，干的不是别的，正是屠宰黄牛。这也就罢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叶先端竟然有过一段参加一贯道的黑历史，做过屠宰一贯道分子，和仲以川聊过善福会，灭门前数小时出现在纸烟店中。有这么巧的事儿吗？那啥都甭说了，先把叶先端给抓起来。结果人抓是抓住了，叶先端一进公安局就率先向侦查员发难，质问为什么要抓他。再细问下去，叶先端承认他和仲以川聊过善福会，那是因为他比较好奇。案发那天叶先端路过武昌，顺带脚去仲以川那边走一趟，正好看见他店里边有个木架子坏了，他这人挺热心，见隔壁正在装修，直接跑过去借了个工具帮仲以川修理架子。也就是那会儿，他和隔壁做活的匠人师傅们聊了几句，正好遇上了检查卫生的大嫂。对于善福会的事儿，叶先端将自己推得干干净净，事情真像他说的那样吗？之后专案组又去哪里找到了线索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 人生成。

眼见着叶先端说的是头头是道，专案组呢就问他案发当晚的行踪。按照叶先端的说法，当天他3点钟左右就离开了仲野川的店里，一回家正好碰见了老丈人腹泻发烧，赶忙把老人送到了医院里头。之后叶先端一直在医院陪床，那天晚上医院里来了好几个急诊的病人，还是他帮着从救护车抬进去的，护士们都能作证。搞了半天这还是个巧合，线索再次断了。就在专案组有点抓瞎的时候，一通电话打了进来。咋回事呢？在上期节目也说过了，仲野川一家四口遇害的那天晚上，他们家的财物有丢失的现象。专案组早早地通知了全市的旧货店铺、钟表店、首饰店等等，一旦发现可疑人员销赃立即汇报。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专案组始终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大家本来对这条线索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了。结果就在这一天，一个旧货行收了几件衣裳，其中有件皮夹克，翻开一看，夹克里边赫然盯着军用品的标记。这旧货行的老板啊，也是个十分小心的人，赶忙去派出所报告。咱们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仲野川啊曾经做过国民党的宪兵，后来因为违反纪律才被开除的。于是专案组把皮夹克和其他的衣裳拿给仲野川的丈母娘一辨认，最终确认被拿到旧货行卖的二手的还真就是仲野川一家的衣物。那前来出售的人长什么样呢？旧货行的伙计说了，卖皮夹克的人脸上长满了麻子。嘿，您还记得吗？纸店老板的遗孀向警方提供线索时也曾说，假借他人之名租下仲野川隔壁那家店铺的人就满脸麻子，这不就对上了吗？鉴于那个麻脸顾客曾经在旧货行里说有东西还会再来卖，专家组对该家旧货行进行了蹲守。2天之后，那麻脸男人竟然真的又来了。专案组于是一路的跟踪，谁知道这家伙坐上轮渡下船的时候，下边等着的人着急往上挤，上边的乘客着急往下走，

人群一番的挤挤挨挨过后，专案组竟然把人给跟丢了。好在侦查员跟踪过程当中见过有人和马脸男子搭话，找着那个人之后，总算从他嘴里问出点信息。马脸男子姓洪，是个营造业的小包工头，好像住在郊区的异乡乡。有了姓氏特征、行业，还知道这些人大概的居住地，专案组的后续工作就要容易一些。到了异乡乡之后，工作人员向专案组介绍了民兵队长赵世纪。听说专案组在找一个姓洪的马脸男人，之后赵世纪脱口而出：“啊，莫非是他吗？那这个他又是谁呢？”赵世纪告诉专案组，他们打听的人呢，很像是荷塘村的洪斌，那人14岁，跟着父亲学泥工手艺，后来自己接活，混成了一个小小的包工头。要说有工具、有技术分尸，那泥瓦匠也勉强算是专业对口了。于是，有老赵在前面带路，一群人直奔了荷塘村洪斌家。可惜到了地方，洪斌根本不在。经过搜索，专案组在他家里找到了金戒指、金木鱼、金项圈等物，正是仲义川一家灭门之后家中失窃的财物。得了，这下确定嫌疑人了。那专案组立刻就开展对洪斌的抓捕。为了把穷凶极恶的罪犯拿下，不仅专案组全体人员出马，还从市局和几个区局调来了40多名警察，加上各村的民兵，声势可谓浩大。搜索持续到第二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竟然在距离洪斌家5里外的一座桥下捞起了洪斌溺死的尸体。法医经过鉴定认为，洪斌是酒后失足落水溺亡的。可这事儿太巧了吧，刚追查到洪斌，这小子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单纯的意外呀。啥都甭说了，继续查洪斌的底儿吧。结果不查还好，一查这家伙的社会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用咱们今儿的话来说，他简直就是个时间管理大师。洪斌光保持来往的亲戚就有上100个，还有一大堆的结拜兄弟、干爹干妈、干子女，各种社会朋友，零零总总的300多人，都够2个连了。没办法，他就算有3000人也得查呀。为了尽快地找到突破口，2名侦查员先把和洪斌有关系的人的名单抄录了一份，不曾想抄着抄着就发现线索了。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原来有个抄写名单的侦查员记性很好，他发现洪斌的一个结拜兄弟叫赵世纪。哎，这不是之前认出洪斌的那个民兵队长吗？搜索洪斌的时候，这民兵队长还帮忙来着。这赵世纪既然跟洪斌有这么一层关系，那他怎么就不告诉专案组呢？侦查员们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他们决定再把赵世纪叫回来问一问。可到了专案组之后，赵世纪根本不承认自己和洪斌是结拜兄弟，您就更甭提其他的了。而他从他的履历当中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可疑之处。就在案件又要陷入僵局的时候，别处的侦查员传来信息，说他们已经抓获了一个姓邹的嫌疑人，也是泥瓦匠。这怎么又冒出一姓邹的呢？原来啊，侦查员去邹家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个邹姓的泥瓦匠见着警察上门，二话不说，撒丫子就跑。这么一来，侦查员是不抓也得抓了。结果把人逮着之后，侦查员仔细一瞧，好嘛，熟人啊。

最早专案组去纸烟店里头询问情况的时候，就是这姓邹的泥瓦匠在画石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逮着这家伙了。根据姓邹的泥瓦匠的交代，很快专案组又把纸烟店中的另一个人也抓获归案。眼瞧着同伙纷纷落网，证据确凿，民兵队长赵世纪终于也无从辩解，交代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赵世纪早年在武汉打工，曾经也加入过一贯道，就是在那儿认识了仲以川。一贯道倒台之后，仲以川向赵世纪积极推荐自己创立的所谓善福会。赵世纪最初很感兴趣，在上边花了一些功夫，然而这善福会呢始终没什么气候，而且当时赵世纪和仲以川两个人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搞了半年之后，赵世纪觉得这活儿啊没什么希望，就渐渐的不和仲以川来往了。解放之后，赵世纪隐瞒历史问题，假装积极的取得了组织上的信任，后来甚至还当上了民兵队长。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天，仲以川忽然找上了赵世纪的家门，说了一堆诸如共产党的天下做不长，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已经一年多了的鬼话，劝赵世纪他自己啊留条后路。仲以川还说他偷听敌台，已经和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将当初组建的那个善福会组织报告上去了。下一步仲以川已经准备和国民党特务进行实质性的联络，并且已经拟好了一份善福会的名单，会长是他仲以川，副会长则是赵世纪。至于成员，他已经把赵世纪手下的民兵全都报上去了，名单还是仲以川从乡政府的告示中抄下来的。赵世纪听了这件事之后，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他隐瞒黑历史，骗过了组织，民兵队长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仲以川忽然来这么一手，那份名单如果真被他报了上去，别说自己这民兵队长当不下去了，恐怕还得吃枪子儿。大怒之下，赵世纪对仲以川动了杀心，不过他没有贸然动手，反倒表示出了对善福会和台湾特务机关的兴趣，打算先稳住仲以川，省着他一张嘴就往外乱说。随后赵世纪就找到了他的结义兄弟洪斌。洪斌这人吧，虽然精明的有点过分，但很讲所谓的兄弟义气，加上赵世纪说仲以川家里有不少财物，得手之后那些东西将悉数归洪斌所有，这洪斌也就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又找到了另外两个帮手，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将仲以川一家灭门分尸。按照先前的约定，赵世纪要仲以川一家的命和他拟定的名单，洪斌则带走全部的细软。本来赵世纪吧嘱咐过洪斌，让他把赃物藏匿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去变卖，谁知道洪斌嘴上答应，半个月就憋不住了，也没知会赵世纪一声，直接把赃物拿到旧货店出售了。那天下午，当作为民兵队长的赵世纪听说侦查员在了解马脸男子相关事项的时候，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迅速找到了仲以川一家灭门案中另外两名凶手，并劝说他们，洪斌已经暴露，如果不尽快将他杀死灭口，早晚所有人一块完蛋。于是为了自保，另两名同伙干脆找到了洪斌，把他灌醉之后推进了河里，妄想洪斌一死，所有的罪恶都跟着一了百了。然而他们低估了专案组的智慧，尽管自己费尽了心思，最终仍然落入了法网。1953年1月23号，赵世纪等罪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作恶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场曲折离奇的善福会灭门碎尸案也至此落下了帷幕。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就在蒋介石收到何健的电报的同时，何健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肥20000余本，27日臣抵达文市，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2000-3000人，刻正分图通过毛阜、平山渡、凤凰嘴支线向我侦察。何健立刻给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了紧急推进防线的电报。
0: 第二路司令薛岳、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第五路司令李运恒，匪寻消匪故道西窜，企图甚明，彭匪德怀到达文市，游宛在江西渡架设浮桥，今晨续向古岭头、鲁涧两河防移动，其右侧位经乔庄村、黄蜡洞，右日24日已到西头附近，左侧位在永明附近地区构筑工事中，与第三四两路保持接触之匪仅少数后卫，我贵军15军全部赶27日午可在灌、灌阳属新围、泉、泉州属石塘围、咸水以南之线展开完毕。我第一路张、张基亮、陶、陶广、陈、陈光忠各师赶日推进泉州，第二路向东安、黄沙河推进，第五路仍遵前令迅经零陵、东安西进，着周司令浑元、李司令云杰速都所部密匪猛攻，以收包围之效为要。总司令何健赶赴横总参击。
1: 何健的电报发出不久，在中央红军的左翼，贵军第40师师长王赞斌的一个团到达了新墟，迎面与红三军团的部队撞上，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

魏军处在一条狭路上，部队无法迅速布阵，因此拥挤在一起，凭借火力优势与红军对峙。而在中央红军的右翼，刚刚筑好阻击阵地的红一军团听见了迎面而来的枪声，湘军刘建绪部开始了试探性的进攻。1934年11月28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了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28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11月28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军委纵队从文市出发了。刚刚走出文市，天空出现了敌机，军委纵队庞大的队伍混乱了一下，但敌机仅仅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这架国民党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所看见的情景，定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从文市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行进着数万身穿灰色军装的红军，多路并进的队伍令小路无法容纳，于是田埂上、山坡上、沟壑里布满了滚滚的人流，宛如漫山遍野已经成为战场，一个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的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性的网在快速地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天空阴沉沉，灰云低垂，似乎要下雨了。西边连接地平线的地方斜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亮线，那就是湘江。

0: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军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领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经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已经由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经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段，中央红军的大队伍，国民党军飞行员几乎是惊叫着这么说，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但是真的发生了的时候，还是令薛岳万分的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健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泉州防线的仅有陈光忠的第63师和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和陶广的第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了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健在前边承担罪责，但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了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和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手软过。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艰巨，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健打电话请示，何健刚刚受到蒋介石的斥责，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的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就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接着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达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已经接到何健的命令，立即出动15架飞机为刘建绪助战。到这个时候，刘建绪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
1: 一，据报西窜之匪约5-6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马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贵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镇国团在光华铺、麦朱岭一带。二，我军已与贵军协歼古匪于兴、兴安、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趁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
0: 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贵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兴安接到了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在电报中说，刚刚收到了委员长的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是贵军把红军放走了，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红军主力部队于南北两侧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时候，已经赶到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贵军和中央军，这些吃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不断地出现，各路军相互制胄，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经置身在几近弹丸之地。为此，蒋介石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是至少从1934年的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了怒不可遏的诘问。
1: 叠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之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 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召灰仙、刘建旭、剑生、白崇禧所伤，加击办法，痛与坚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河建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奸匪主力于澧水以东、泗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0: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迅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谭连芳部到达了新圩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了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队伍，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桂军长官白崇禧多次向桂军官兵灌输，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个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了一个小时，结果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长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15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是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寻找红军作战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但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19师师长李觉通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那里，这是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绝山的角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在这里选择了。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的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角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了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之内，任何人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当中，红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

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的一个白天。在通道左翼的心虚方向，战斗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心虚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着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的前卫部队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28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军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然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是桂军一开始的攻击就显得十分的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未听说红军还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心虚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备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编剧马英，导演王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音响效果白马，花儿演唱李凤莲、马学军、郭金霞，出品人马雨珍，总策划吴静，总监制田宝贵、张仁汉，策划闵生玉，监制陈大志、李晓峰，制作人马音，责任编辑陈红，统筹刘宇。第一集，
2: 宁夏回族自治区今天宣布，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宁夏全区九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3: 西海，哎呀，位于中国，
4: 咱老家也脱贫了，
5: 真是不容易呀、
6: 爷爷，咱们的老家不是红四谷吗？
4: 咱家是从西吉搬来的。
6: 为啥要搬家呀？
4: 因为穷的肚子都吃不饱了。

0: 个叫马万喜，是红丝补店。2000年春上，村里通知我们搬迁，我呢不放心，专门到红丝补想亲眼看一看。哎呀，没想到啊，正好碰上洋黄灌溉工程试水嘞。
1: 各部门准备，
2: 要试水了。
3: 我们来采访一位即将搬迁到红色谷的移民马万喜大哥。啊，万喜大哥啊，谈谈你的感想，成吗？
0: 我说呀，哎呀，我不会是，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哎呀，把黄河水都吸到山上来了。说句丢人的话呢，我活了30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粗这么长的管子，我见过这么大的水呀、啊、刚才啊，那个水往上喷的时候，哎呀，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了。回去，我马上就搬家。三愣子，
4: 咋呼啥了，魂都给我吓飞了。
0: 我去红丝补了。
4: 咋了？
0: 你说巧不巧啊，咱叫苦水村，咱要搬的村子叫甜水村。我去看了，房子盖好了，地也平了，学校也有，那娃去了就能上学呀。
4: 跟我有啥关系了？婆姨都没有，我娃还不知道在谁的腿肚子里转筋着嘞。
0: 你，哎呀，关键是有水，黄河水流得哗哗的。
4: 要搬你搬。
0: 你上房干啥嘛？
4: 真敢盘话。我杨三愣命苦呀，好似抓阄轮不上，搬迁第一批就摊到我头上了。
0: 哎呀，三愣，
4: 都给我听好了，不搬，我就是不搬了。
0: 哎呀呀呀，你别跳啊，你那房顶都朽了，小心。
4: 谁劝我搬，我就跟他拼命。
0: 三愣子，哎呀，没事吧？那幸亏掉到炕上了，
4: 摔死我了，摔死我算了。
0: 哎呀，三愣子，那村干部把你家的门槛都踩平了，你咋就不知个好歹嘛？那搬家是往好日子奔，咋就跟要你命一样呢？咱这儿山大沟深，喝的是又苦又咸的窖水，那住的是窑洞土炕，再遇上个大旱，几个月不下一滴雨吧。那粮食是种一袋子收一帽子，这日子有啥盼头？
4: 我才懒得种粮了，累死人了。我就放我的羊。
0: 放羊？那羊把草都啃光了，那山都成了秃山了。马上要封山育林了，以后羊要进圈养了，你拿啥喂羊嘛？
4: 反正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0: 你，哎呦，三愣子，你就愿意一辈子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你就不想有个家把日子过好咯？你想想，你打你妈咋走的啊？
4: 我妈的胃病没坚持，我大上山给我妈采草药，遇上了三虎，我妈就……
5: 马万喜，你这是往我心窝子上捅刀子了啊！
0: 要不是穷，你打你妈能走这么早？他们愿意看你一个人 过这个穷嗖嗖的日子啊？
5: 那，
0: 哎，东升家的牛下牛犊了，下星期走不了了。人家枣花主动要求第一批搬家了。
5: 哎，枣花也搬？
0: 嗯，
5: 那我也搬。
0: 不跟人拼命了？
5: 只要能跟枣花在一起，就是跳进苦水池子，我也去。
0: 检查一下啊，别乱喊东西。枣花，
3: 哎，
0: 铺盖拿绳子再捆捆啊，300多公里呢，不要半路上摔散了。
3: 知道了。
0: 哦。
5: 枣花，我帮你。
3: 不行，我自己捆，我累着你了。
5: 赶紧上车，看啥呢？
0: 哎，咱愣子，帮那狗出气噻！来来来，大花啊，上车，跟着你三愣达喝甜水去了。
5: 你才是狗他达了。
0: 来来来，大花上上。哎，你前拉后推你不上，那地都刺出坑来了。啥意思嘛？
2: 哎呀，这
6: 王咋不上呀？
2: 还不想走？
5: 不对，
6: 是啊，这咋王
5: 不对啊？不对，
0: 咋了？
5: 这不是好兆头，我家大黄灵得狠着嘞，他是提醒我，红四堡那个地方不能去。
6: 就是的，我听说红四堡就是片大沙漠，连棵树都没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天刮到冬天，那风刮的要人命呢。
0: 哎，四婶子，你少听风就是雨啊。
5: 狗打着都不气，我也不气。
0: 哎呀，那狗是让你踢了耍脾气的嘛。
5: 谁想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0: 哎呀，你
5: 莫破译莫救济，去了就是人财两空。
6: 哎呀，你
0: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大家不慌，哎，都听我说啊，政府说了会保留咱现有的宅基地和耕地，去了觉得不好可以随时回来嘛。红四堡啊，有地有水，那还怕种不出庄稼呀？只要肯下力气，日子就有盼头呀。
6: 就是不气啊，这日子咋都是苦日子。
0: 哎，
6: 气了苦日子才能成好日子。来来来，大黄上车，气了给你啃大骨头。
7: 哎，上去了上去了。
0: 哎，上去了吧？啊，那看来是听懂了啊。三愣子，你这个狗啊，确实灵得很呀！
5: 哎，哎，乖了乖了，这狗东西也知道拍马屁了。
6: 一会儿气一会儿不气，你也是个男人。
5: 那，
0: 哎呀，还愣着干啥呀？赶紧上车！好了好了，抓紧时间啊，咱9点钟准时出发。
8: 鲁
9: 上
8: 相信啊，
10: 回个信儿。
9: 三日爷，你咋不走嘛？
11: 也还有思念，你和你达，你妈先亲，啊？
0: 哎呀，哎，不是说好了不哭吗？
11: 哎，就是，我哭啊，奔着好日子去了嘛。这人挪活，树挪死。万喜，
0: 哎，
11: 这六条子拿去宰上，树活了人都能活下，这树活不了啊，你们都回来啊。
0: 大你，
11: 哎，我惦记我啊，该去的时候我都去了。
12: 大带俺们了，我们就接你过去。
11: 去吧去吧啊。
0: 行了，时辰到了啊，走了。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啥叫个啥？
1: 哎呀，中了半辈子地，第一次看见这水啊，哗哗的流进咱地里头啊！
0: 哎呀，别挖了，把苗子都冲倒了！
1: 啊？哦哦哦，好。哎呀，慢些躺。凤莲、你听这苗子喝得紫紫的哎，像不像咱丫头小时候吃奶的时候？
0: 讨厌
1: 哎呀，这地平里啊、看着让人舒坦哎，我的苗苗使劲喝使劲长啊好了吗？
0: 再也不用等着老天下雨浇地里，那觉着跟做梦一样。
1: 哎呀，我的傻婆姨，吓我一跳！哎，看这个苗情啊，秋天肯定能丰。
2: 那来地里的时候，人家把水都淌完了，说是天没亮就起来了。
1: 真的？
2: 嗯。
1: 哎呀，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啊！那以前是日头不晒屁股不起吗？
2: 还问我呢？哦，嫂子，你说我勤快了，打下粮了，枣花会不会嫁给我？
1: 你咋说的？
2: 问枣花去，我说了不算。
1: 你呀，
0: 这一阵子又帮枣花除草去了。
1: 好啊，哎，听说老家那边知道了咱这儿的情况，那都抢着要搬家呢。哎，
0: 非不想过好日子嘛。
1: 嗯。哎，春雷，小雪，
3: 哎，
1: 等秋上收了妹子，白面馍馍管够吃啊。
3: 吃白面馍啦！
1: 哎呀，你看，我来尝尝。黄河水是啥味道？
0: 啥味道？
1: 甜，真甜！
4: 万喜，万喜，你看，甜，甜！
0: 呀，咋黄黄的一片？
1: 沙尘暴，沙尘暴来了！快往家跑！哎呀，来不及了。到渠边被风的地方，春雷小雪、快来，快过来！
4: 苗子，苗子没事吧？
1: 哎呀，人要紧，快些吧！快成圈，背朝外，把头护住了！
4: 苗子，
3: 快！

0: 苗子，连根全拔了，
1: 这咋一下就好光了呀？
2: 完了，全完了，
1: 还给娃吃白面馍了，老开子得喝西北风了。
2: 哎，节气蘑菇，咱赶紧再补种啊！
0: 种啥了？白苦了我的力气了。大黄呀，真该听你的啊！当初我就不该相信你的话，我家大黄咋都不走，就不知啥好兆头。
1: 你说啥呢？万喜哥家的苗子不是也磨了吗？哎，杨三乐，舌头是肉蛋，翻过来就转。哎，昨天还说幸亏跟着来了，要不后悔死了。哎，咋啥话都让你说了？
2: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啊！枣花，走，收拾东西，回老家。哎，走呀！
1: 为啥？我跟你又不是一家子。
0: 你想好，回去咱收拾一些洋芋，加上救济粮，还能凑合着吃个半饱。在这儿，饿死都没人管。你不回，后悔药可没地方吃去。
1: 回去吃你的洋芋蛋子去吧。
0: 你不走，我走了。
2: 哎哎，哎呀，先别走啊，咱再等等看呀。

0: 就在眼前头，那流得哗哗的。可这风呢，又刮得跟刀子一样。你让我带来的柳条子活了，可是庄稼种不成，人还是不得活呀。凤莲死活闹着要回去呢，可是我不甘心呐。
1: 麦西哥，麦西哥。
0: 哦，枣花。
1: 开发区的季书记带着几个人来了。
0: 说啥了？
1: 让我们回老家的都回去开会去，说是帮咱解决眼下的困难了。
0: 走。

0: 哎呀
1: 你看看这
2: 傻逼人
1: 呢，
2: 这
1: 干啥
2: 呢？这就活不了吗？
1: 这咋让
2: 我们
1: 这样
2: 让人活呢？
3: 哎呀，季书记，季书记，在老家多少还有些收成，这干脆就磨盼头了。
2: 就是嘛，啥也没有嘛。
4: 乡亲们，这次灾情确实很严重，大家别急，我们会想方设法帮大家渡过难关。咱们洪四伯现在最先要解决的就是治沙，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1: 咋改善？
5: 咋治的呀嘛？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6: 是啊，
2: 就是。
4: 大家安静。这位是咱林业部门的专家陈工，请陈工和大家讲讲。
7: 有那个话咋说呢？
8: 老乡们，这沙能治，首先啊，要在田埂、林带、渠堤上大面积种树，沙地沙丘用麦草拧成草绳，栽成网格，中间用拧条防风固沙，沙化严重的渠堤护坡拉运粘土压沙治理，来不及种的地撒上梅子，用高杆作物越冬。
7: 哎呦，这梅子这能成
3: 吗？
7: 听
3: 着能成
8: 能成呢。
3: 哎，问题是这么多的地咱种不过来吗？
1: 就是嘛，
9: 我们就这么点人嘛。
4: 哎呀，大家不要慌，不要急。乡亲们，宁夏军区驻宁部队的上万名官兵，还有我们的干部，和大家一起植树造林，改造沙地。困难是暂时的，咱们要凭着钉钉子的气魄和啃骨头的精神，把洪四伯变成一片绿洲。
1: 哎呀，这太难了。
5: 书记，苦咱不怕，就怕白苦一场呀。
1: 就是白苦一场呀。
4: 大家要有信心。区里会派农技员下来驻村，指导大家补种上抗风沙、耐稻福的晚熟品种。
9: 这好啊！
4: 哎，剩余的劳动力，咱对接好相关单位，安排外出打工挣钱，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实现移民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温饱、五年脱贫、十年致富的目标。
1: 哎呀，
3: 凤莲，咱还走不走？
5: 定心丸都吃上了，还往哪搭走呢？
2: 就是，还往哪搭走呢吧？
5: 还往哪搭走吧？
3: 就这样，我们在洪四伯扎下了根，一晃五年就过去了。你还别说，季书记说的没错，这五年的日子啊，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4: 乡亲们，咱们开会啊！这五年啊，经过政府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咱洪四伯已经从一片荒滩变成了绿洲，这粮食啊也有了好收成。这又到了春耕的时候了，大家有啥打算呀？都说说看啊！
2: 继续种粮收粮，把肚子吃饱了。
9: 是吧？肚子吃饱算吃吗？
5: 就是嘛。
4: 哎呀，光吃饱肚子就行了？咱们还要共同致富奔小康嘞。
5: 季书记，咋个办法嘛？
4: 哎，别急，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位是福建到咱们区上农业局挂职的黄局长，大家鼓掌欢迎啊。
10: 乡亲们，大家好啊！福建和宁夏呢，是对口邦湖省份啊。我们会从项目、基金、技术、劳务输出各个方面，助力大家脱贫。 我还要宣布个消息啊，经过大家选举，马万喜同志被选为咱们田水村的村支书，希望万喜同志发挥能人作用，带着大家共同致富。哎，万喜啊，你来说两句啊。乡亲们，咱的日子也比过去好了，可跟别的地方比呢，还差得远着呢。虽然这几年农闲的时候，我干装修啊，挣了些钱，可这心里啊，咋都高兴不起来呀。我是党员，我得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5: 万喜，你带上我一起干装修去。
2: 哎呀，四婶子，你个女人家，你能干个装修呢？
5: 哎，我咋干不成呢？你咋知道我干不成呢？
10: 大家安静，安静啊！黄局长带着我跑了十几天了，致富的项目啊，都给大家考察选好了。
2: 真的？
5: 有这事？
10: 我们决定啊，带领大家种植酿酒葡萄。
5: 啥？种
9: 葡萄？这咋说呢？
10: 大家先听我说哈，这里的土壤、水质、气候和法国的波尔多差不多，能种出优质的酿酒葡萄，收入呢肯定比种粮食要高，还节水环保。沙地种粮食啊，灌溉用水多，成本高，效益还低，所以啊，我们要从单一的种粮向发展特色生态农业转变。
9: 哎呀，这种出来谁要你嘛？
5: 就是你嘛。
0: 黄局长联系了福建的企业家，要在咱这儿建葡萄酒庄，种出来的葡萄啊，不愁卖不出去了。
10: 哎，对对对，我们还会请专家在村里开办田间学校，手把手教大家了。
4: 我回去也抓紧给大家申请种植金果林的优惠补贴政策。
0: 哎，大家啊，等散会了，想种的找枣花报名，
4: 咱们一起啊再打他个翻身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第一集，剧中人马万喜由王旭峰演播，凤莲由孙卓演播，小雪由曹一倩演播，春雷由杨颖演播，杨三愣由田小兵演播，枣花由马音演播，季书记由任杰演播，黄局长由慧龙演播，四婶子由扈倩倩演播，小琴由新月演播，小宝由武凤春演播，万喜爹由李进演播。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宁夏广播电视台。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生日，在这里啊，我们要为祖国唱首祝福的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

0: 好了，小朋友，一首献给祖国母亲的歌曲之后，我们来听一个诗歌朗诵，名字叫做《祖国的微笑》。
1: 祖国的微笑，作者李少白。花儿是大地的微笑，浪花是江河的微笑，彩云是蓝天的微笑，我们是祖国的微笑。花儿给大地捧出金果，浪花让江河充满欢乐，彩云为蓝天增添美丽，我们把祖国爱在心窝。

0: 准备好了吗？
1: 秘密你妈妈吗？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5: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
6: 站在十月的阳光下，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那一抹鲜艳的红，跳动着火焰，点燃我心中的自豪。我抚摸着胸前崭新的红领巾，像触摸着时代跳动的脉搏。今天我要把成长的故事说给亲爱的祖国听。我听见黄河在诉说古老的故事，我看见长城蜿蜒不屈的脊梁，蓝湖的红船驶出希望的航线，雪山草地留下信仰的足迹。如今的祖国是复兴号飞驰的速度，是港珠澳大桥横跨沧海的气势，是航天英雄漫步太空的身影，是绿水青山间绽放的笑容。我是新时代的少年，在明亮的教室里书写梦想，在绿荫的操场上追逐希望，胸前的红领巾随风飘扬，那是革命先烈血的延续。亲爱的祖国，您教会我仰望天空，也教会我脚踏实地。我要做一颗破土的种子，在知识的沃土上深深扎根，做一束追光的萤火，在探索的道路上勇敢前行。新的征程已经起航，请祖国母亲听我宣言，今天我是您羽翼下的雏鸟，明天我将成为守护您的雄鹰，用青春和热血续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中国奇迹。

界东方，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无数前辈用青春热血和信念书写的篇章。我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意气风发的中国，从辽阔的田野到繁华的城市，每一片土地上都跳动着希望的脉搏。无数英雄正用奋斗和智慧书写着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下面我给大家讲述的是一群戍边英雄的故事，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在祖国的边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坚守在恶劣的环境中，只为守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边疆的环境极其艰苦，高寒缺氧，风沙肆虐，可戍边英雄们从不畏惧，他们顶着狂冒着严寒巡逻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他们的脚步坚定而有力，每一步都承载着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境挑衅，在前线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齐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地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战士王卓冉在渡河前线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他们当中有的刚刚结婚，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家庭的温暖，有的还是年轻的小伙子，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陈祥荣，一个年仅18岁的战士，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短短8个字饱含着他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忠诚。肖思远在牺牲前还在憧憬着未来，他说，我想娶她，给她做一辈子的菜。然而为了祖国，他毅然放下了个人的幸福奔赴战场。王卓冉在牺牲前对战友说，如果我死了，照顾好我老娘。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亲人的牵挂，让他更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些士兵英雄们，他们是平凡的人，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它激励着我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努力奋斗。

我是顺义一中附属小学的周阳宇。每当清晨升国旗时，我总会驻足观看，而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当社区组织国庆挂灯笼时，我都会主动搬梯子帮忙。当听到爷爷讲抗战故事时，更让我懂得如今的日子弥足珍贵。祖国是家的港湾，我用认真生活的每一刻为他添砖加瓦。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朗诵，题目是《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故乡，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他离别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他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啊！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身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是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0: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普及疾病常识，
2: 提供养生知识，
1: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2: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3: 北京时间16:14，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说实话，我到每到这期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期待，
4: 因为都是干货满满。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4: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医生啊，是北京空港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医师赵双霞医生。赵医生呢，深耕心力衰竭的临床诊治与慢性病管理15年，擅长疑难危重心衰的救治以及心脏康复治疗，是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心力衰竭学组的成员。非常的欢迎赵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赵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赵医生呢主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心力衰竭相关的知识。那说实话，赵医生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的人都会觉得说，心力衰竭好像这个事儿离我应该挺远的。其实在普通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在您的这个从医过程当中，心衰这个方面的疾病的这个人群大概是多大的年龄段，一个人群会得这个疾病呢？
5: 一般年龄段大概得50以上，但不除外有一些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些人群，但是

0: 小部分，还是有基础心脏疾病的人，
1: 嗯
0: 啊，才会导致最终的一个心力衰竭。
1: 嗯，它的全名就叫做心力衰竭。
0: 对，心力衰竭，但是它要分有一个分类啊，
1: 嗯，
0: 急性的、慢性的。这种有一个分类，它的全名叫心力衰竭。
2: 其实你看到平时我们真的很少能听到心力衰竭这个词，或者很少能听到说心衰这个疾病。但今天呢，赵医生跟我们提到说，这个心衰呀，往往呢多数患病群体可能集中在这个老年段。那是不是可以这么代表着，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往往呢即使我比较劳累，或者说有一些慢性病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得这心衰呢？
0: 这个是不对的。你即使年轻，如果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你不好好控制，那时间久了的话，心脏就会心室壁增厚，变得僵硬，从而导致心力衰竭。
1: 心力衰竭。那刚才你也说了，它主要分急性的和慢性的，那我们就展开来说哈。这个急性的话，一听就很着急，这个时候如果发病的话，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0: 主要的症状是呼吸困难，喘，上不来气。
1: 他这个喘能得喘到
0: 濒死感
1: 啊，
0: 濒死感，
1: 哇，那么严重，
0: 对，必须紧急抢救，否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就是这个时候他能自主呼吸吗？
0: 他是自主呼吸，他很需要气体，使劲儿的喘。
1: 就
2: 他会大口大口的去吸气，就是这个表现，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的，就是呼吸不畅，需要大口吸气。
0: 是的，
2: 会有一些就是前情的这个影响吗？比如说，前面可能刚跟家人吵完架，或者是受到了一些这个情绪上的波动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还是说没有任何的前情，他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就像缺氧一样的在大口吸气？
0: 这个一般是发生在一个心脏病的基础上的，比如说既往有冠状动脉，就是心脏的那个血管叫冠状动脉，那个血管可能有斑块，然后呢，您一下情绪激动。那个斑块破裂了，导致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如果不马上处理，可能几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一天、两天，就会很快的进展成心衰。这叫急性的心力衰竭
1: 也就是说它在前期会有一个铺垫一个过程，
0: 它是要有基础疾病的，
1: 有基础疾病然后开始就是大口大口的呼吸喘气，
0: 有基础疾病发生了心肌的运动没有力气了，
1: 没有力气了那这个是
0: 有一个加重的诱因导致它这种呼吸困难
1: 那像这种呼吸困难，比如说它最开始应该是持续了呼吸困难了，开始喘气了，这个时候就需要马上进行急救了。
0: 是的，
1: 如果不急救的话，就会有
0: 生命危险的。
1: 生命危险。
0: 是的，
2: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看一些电视剧啊，或者怎么样的，就说哎呦，这个生气了，然后突然间像动了肝火似的，然后紧接着感觉喘不上来气儿了，然后就说哎呦，我不行了，我的小心肝，我的小心脏啊。其实有可能就是受到了这情绪波动影响，然后呢，自己本身有一些慢性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间他就出现了这个心衰的具体表征了。
0: 对，是的。
1: 那赵医生，我想多问一句，很多人呢，比如说像您说的，前期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基础疾病，然后加上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情况发生了，开始大口的喘气呼吸，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说，哎呦，这怎么了？高血压犯了吧？这气的喘不上来气儿了。大家可能不会跟这个心脏会想到一起，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现在人们还是有一点常识的，都会量一下血压呀，
1: 嗯，
0: 原来有没有高血压病啊，
1: 嗯，
0: 血压控制的好不好呀，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尤其他本身可能血压就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人群，他可能就是对于自己这方面会关注的更多一些，是吧？
0: 在急性心衰的时候还是要紧急就医。
2: 就是不要耽搁了，
0: 对
2: 啊，
0: 对。
2: 那像除了您刚刚提到这种，就是呼吸上可能说有点不太顺畅了，或者大口呼吸这样的症状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心衰的具体的表现吗？
0: 那就是一些慢性心衰了。如果急性心衰，即治疗的不好，可能会慢慢的就变成了慢性心衰。慢性心衰，的主要的症状早期就是，比如说我平时能上五层楼，然后我慢慢的我怎么上不了五层楼了？我上三层楼我就开始喘，这是一个早期，如果再不去干预它的话，就会进展，可能晚上睡觉就躺不平，我晚上睡着睡着我就憋得慌了，我必须坐起来，因为你睡觉的话，你这个肺啊，这个血量就会多了，这回心血量就增加了，它就会增加心脏负荷，我必须坐起来让这个血到下半身，这个时候可能才能缓解，甚至得打开窗户，我再喘个10分20分钟的才能缓解，这进展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大家这个他自己的感觉说我得给他穿，我就其实就是他自主的一个需要增加的氧气的含量。
0: 这个是心衰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慢性心衰的表现叫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1: 哦，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0: 哎，对，
1: 这个一般会在夜间有没有固定的时间段，还是说只要是夜间它都会有可能发生？
0: 根据病情吧，如果严重的只要一躺下就不行。
1: 一躺下就不行，
0: 躺都躺不了，
2: 就没有办法休息，没有办法去就寝了。
0: 对，
1: 哇，
2: 所以这个症状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而且也都是很严重的，是吗？
0: 是。
2: 那慢性的话，相对来讲，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嘛，说这个急性心衰它是立刻要去就医的，因为耽搁的话可能有生命危险。慢性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他这个临睡觉之前啊，他发现他躺不下了，然后就感觉到必须得坐起来，像这样子的话，他是需要立刻就医吗？还是要怎么样？
0: 他也需要就医了。不是解决，只是。不是为了解决暂时的那个问题，它是需要一个系统的用药去控制它这些症状。
2: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是可以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就医，还是说当时它就必须要去就医？
0: 它如果当天在家就已经不能躺平了，然后身边还没有一些处理的药物，它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就要当时就医。
2: 明白了。
1: 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人能帮着他，或者说自己人在家，这时候已经发生这个情况了，除了拨打120之外，他本人在家里面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吗？比如说该如何坐着，该如何这个什么样的姿势，还是说需要有什么急救的药先吃着，还是怎么样？
0: 首先就是坐起来嘛，保持双脚下垂，减轻心脏那个血液回流，然后要冷静一下，不要过于激动，越激动可能症状就会越重。还有一些药物，有一些老病人他自己知道这种情况，我吃点利尿药啊，他就能缓解一下，缓解症状，然后再去医院。是这样。
1: 很多老年人在家里面都有这么一个习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但是有一种药常年备在身上，
2: 速效救心丸。
1: 哎，对了，是不是？这很多老人都有这习惯吧？
0: 是的。
1: 所以像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速效救心丸该吃还是不该吃？
0: 吃了没有用。
2: 就慢性心衰这种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吃了这速效救心丸可能没有任何的效果。
0: 对，没有效果。
2: 有害处吗？
0: 如果没有引起血压下降的话，没有什么害处。
1: 但是不建议去吃它。
0: 对。
1: 明白。
0: 但你要降不准的情况，老年人含个几粒是没有问题。
2: 你看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心衰啊，因为很多人，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之前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如果说有了这个心衰之后呢，咱们真的是要引起重视了。那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心衰呢？
0: 心衰的原因就有很多种了。比如说冠心病，冠心病就是包括心肌梗死，心绞痛。如果有心肌梗死的话，本来我们是一个心肌是一整片的肌肉，有一块肌肉坏死了，那这一块肌肉就没有力量了。心脏是一个泵嘛，要把血泵出去，这一块肌肉不能运动了，那整个这个心肌运动的幅度就小了，心就没有力量了，这是其一。还有心脏瓣膜。我们的瓣膜关闭不全，瓣膜狭窄也会导致，还有高血压，血压，长期高血压导致心肌增厚、肺僵硬这种，再有心律失常，房颤，因为它无效收缩，房颤就是心律失常里边的一种，它会让心脏收缩没有效果，没有效果，那我们身体需要的氧啊，氧气、营养啊都供不上了。那心脏就会使劲跳，总是这样使劲跳的话，它也会累。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了贫血呀，贫血的人，因为他血氧的能力就少了，他心脏也会使劲跳。还有甲亢的人心跳会快，他一直快跳，他也会导致心力衰竭了。
1: 明白了，你像正常机体运作它也是需要一个规律的，那突然间心脏它只有这一个局部的这个器官，加大了这个工作的力度，它也会比较辛苦的。
0: 是。
1: 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症状就是有一个疾病叫做房颤。这个词我们经常会听到。但是说实话，我们始终不理解这个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首先心脏有四个腔，两个心房，两个心室。这个房颤通常说的是左心房，因为心房分左和右，心室也分左和右。这个左心房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心房。它是一个异位起搏点，让它跳的不规律了，它乱跳乱颤，这种乱颤不像我们的心脏一下一下的跳，它是在那哆嗦。
1: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像我们有时候体检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词会出现、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不规律的还是什么样的房颤、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引起重视吗？
0: 需要引起重视
1: 哦、
0: 嗯、
2: 这种可能代表着说它有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些

0: 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吗？
1: 房颤啊，这个心脏在颤的时候，这个血液就会形成涡流，这血液里边它会形成血栓在心房里，它时间长了形成血栓，这个血栓一旦脱落，最容易堵塞的地方就是大脑，容易引起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所以房颤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
2: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就这几种情况都可能会引起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说的
0: 心衰
2: 啊。那你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急性的和慢性的了，这个包括他们的成因。那其实这个疾病啊，这个刚才你也说到很危险的，包括如果说出现急性的包括慢性的，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发现自己身体不舒服，该知道打120，该去急救。那么在前期我们生活当中如何来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呢？
1: 如何预防？那预防基础疾病吧，我们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高血脂啊，这些要听医生的建议调到一个达标的一个水平。不是说看化验单在那正常范围，要听医生达标啊。如果高血压、心脏病这些都达标了的话，那你引起也后边的心肌梗死啊、心衰呀、这些几率就会小。
2: 明白了，
0: 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嘛，就是三高人群要格外注意，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个慢性病的情况下的话，你不可能说直接就心衰了，它肯定是循序渐进，有很多年的这个慢性病史了，一直可能控制的不是很得当，然后突然间变成了这个心衰。
1: 对，逐渐的，是一个逐渐加重的。
0: 那如果说我没有慢性病，我天天就特别劳累，情绪波动的比较大，其实不会导致心衰的发生
1: 啊，通常是不会的。
0: 懂了。
2: 那我要多问一个问题啊，就替我们家老人多问了。我们家老人也是有常年的高血压，他也常年的服药。那我作为这个子女的话，也会担心说他常年服这个药，血压会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通常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或检查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心脏的检查也加上去？比如说他有这高血压的疾病史吗？有可能也会成为这个心衰的一个引起这个心衰，那要不要加一些检查让更放心一些？
1: 可以的。有高血压的人如果说在体检的时候心脏方面心电图、心脏超声，还有就是全身的血管，像我们颈动脉都是需要检查的，
2: 都加上。
1: 对，
2: 那如果这三项的检查都没问题的话，那近期就不用，就是会不会可以理解为不用担心会引起心悸的发生或者心衰的发生？
1: 那短时间内应该就不会，还是要就把血压、血脂这些控制好，短时间内就不会进展到那一步。
0: 懂了。像刚刚赵医生其实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医学上的这个专有名词的检查，像心电图大家都不陌生，常规体检有很多这个也都检查过。那如果说想要判断是不是有心衰的情况下，除了要做这个心电图，还应该做哪些检查来判别一下呢？
1: 首先最应该做的是心脏超声。B 超大家应该都了解，就是心脏彩超。首先看我们心脏心脏结构有没有异常，心脏那个门瓣膜有没有关闭不全，有没有狭窄，看心脏的功能收缩有没有力量，这是可以看的。还有就是要看它的那个大小，心脏有没有增大等等这些。再有的检查就是化验血。有一个 BNP 和 NT-proBNP 是检测有没有心衰的一个晴雨表，它如果明显升高，是直接提示是心力衰竭，
0: 就还要抽血化验的。
1: 对，抽血化验的，这两个是提示心衰的。再有就是化验一些血常规，看有没有贫血，还有电解质啊、肾功啊，看这个心衰有没有引起其他器官的一些问题。
0: 就这几样检查一般才能够叠加在一起，才能够判断是否是心衰。
1: 是的。
0: 那心电图一般它用于判别心衰有作用吗？
1: 心电图主要看有没有既往，有没有得过心梗啊，这些现在有没有心律失常呀。是这样。
2: 那刚才您提到的需要抽血化验来这个确认这是不是有这方面疾病的话，这个抽血是需要空腹的吗？
1: 看心衰的这个可以不空腹
2: 啊，可以不空腹。
1: 是的。
2: 那提到关键的这两项这个检查，它这个检查一般多长时间能出来这个报告？
1: 在一两个小时。
2: 那挺快的。
1: 是的。
2: 跟血常规差不多。
1: 血常规快一些，
2: 更快一些，
1: 那个、半个小时就出了，
2: 半个小时出来了。
1: 对，
2: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担心的话呢，去做检查的时候，基本上通过了医生的判断之后，开出了这个处方单，去检查的单子的话，从抽血然后到检查这一系列步骤，不需要太多的浪太多的时间的，
1: 不需要太多时间。是
0: 因为刚刚赵医生其实跟我们就是讲的这个心衰，让我们对他没有那么陌生了，也知道了啊，就是心衰一旦他发作之后，其实他是会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说我们要引以重视。同时，一旦要是怀疑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要及早的去就医，然后通过这样的检查。而且是不是这几项检查相对来讲有医保报销的话，价格其实都不是很高？
1: 对的，都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价格也不很高。
0: 所以说要早期的去诊断一下啊。如果说啊，诊断出了有心衰了，这东西它分等级吗？比如说是轻微心衰，还是严重心衰，还是怎么区分的呢？
1: 是分等级的，心衰要一般我们分三个等级啊，有射血分数下降型的。首先再普及一下什么叫射血分数啊，这个心脏啊每跳一下它会跳出多少毫升的血啊，可能我们正常跳70毫升，但是呢心衰的人就低了啊，可以有个百分比啊，如果射血分数下降就是小于40%。
0: 您说的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哈，
1: 对，就是它每
0: 跳的速度，
1: 每跳出的血的毫升数啊，它要供我们全身去用嘛。他这跳的蹦出去的血少了，就这个意思，叫下降型的心衰。还有一类就是轻微下降型的心衰，就介于轻和重之间。还有一个就是射血分数保留型的，他每一下跳出去的蹦出去的血量还可以，还够用，但是呢你要引起重视了，这一类人群。这一类人群往往还会被忽视，因为他症状不重。
2: 因为症状不重的话，他就会觉得在介于可看和不看之间，他就不当回事了。但是有可能呢，就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慢慢就发展成就一定要需要去看去治疗了。
1: 是的
2: 啊，那这三步的话，在我们的治疗方向该怎么具体的去治疗呢？
1: 如果是射血分数下降型的，我们现在是主要是药物治疗，药物是基石。现在是有四大类药物，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不止我们国家，全球啊，那这方面已经是有重大突破了啊，药物治疗能够让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住院率、发病率都会减低。
2: 那像这样的药物它需要长期服用吗？还是说先吃几个疗程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再看复查看看效果？
1: 这个心衰治疗的药物是要长期服用的而且切记不能随便停药，不要说我好了，我没事了，
2: 就不吃了，
1: 我也不跟谁说，我就偷偷我就停了，这样一旦停药，然后他的症状会反跳甚至比上一次还要重
2: 你看看，这就对于很多的这个患者来说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了，只要医生给你开出药了，医生说长期服用了，那你就坚持着吃着。那像这种药物的话，一般吃的量会比较多吗？还比如说每天大概几粒，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食欲啊，包括消化影响的？
1: 一般都不会有具体用几粒呢，是要根据病情去调根据血压呀、心率呀你的射血分数那是调整的，
2: 这是轻型的。那如果再重一点的话呢，也是服药
1: 更重。如果说药物也控制不了的那可以上用机器用比如说怕他会随时心衰了室颤了是，那我们可以在体内加一个除颤器，一旦他发现心室颤了，他会替你除颤，保护你的生命。
0: 这除颤器是放到
1: 植入到
0: 体内
1: 植入到体内的。
0: 这个手术大吗？
1: 这个手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也是微创的如果这个还是不敢保证，还有最后一招就是置换。对，心脏移植
2: 那应该是很严重了才会到这一步
1: 对，这是最终末期的那移植后效果是很好的
2: 这个移植的话，它是用什么人工的一个还是什么样的来？
1: 就因为供体检就特别缺所以这个只能说它愈后很好但供体是比较少的。
2: 明白了，它属于这极个别的案例当中的了。
1: 是的
0: 这人也是需要有志愿者的才行的，是吧？
1: 对，对，
0: 明白。就是刚刚您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射血分数这个也是您提到说有三个级别，等于是。
1: 是的，
0: 是吧？这个射血分数它有这个比如说轻微的呀，然后还有这严重的呀，那哪一个词会出现代表着这个心衰的强度可能更高，更应该引以重视呢？
1: 在心脏彩超上你可以看它会报射血分数下降， 然后 EF 值是多少？40、45还是60？
0: EF 值越高代表着越严重。
1: EF 值越低越严重
0: 、我这外行真的就根本看不懂。所以这个如果说一旦检查完了报告，一定要认真的找医生来给我们解读解读。
1: 对，
0: 明白了啊。那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心衰它像比如说用药的时候啊，这也是绝大多数在早期心衰可以能够干预的比较好的一种治疗方法和手段了。那吃药长期吃有没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呕吐啊、不舒服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发生呢？
1: 一般消化道的症状并不多见。心衰一共有四类药。有一类药是 ARB 类的，是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吃这个药的时候需要监测一下肾功、血钾呀，在医生监测的情况下去服用，监测个3个月左右吧。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你吃这个药应该就是可以耐受的，
2: 没什么大问题了。
1: 对，一共就四大类药嘛。其实用量也不多，对消化道症状也不明显。
2: 那这几类药物走医保的话，价钱应该不是特别贵吧？大概是在
1: 这几类药物是这样的，由我们本国自己生产的，还有原研的，国外进口过来的，
2: 也就根据自己的个身情况来选择到底用哪个药合适。
1: 对，根据自己情况能够承受得了哪一种就可以。
2: 那如果说比如说确诊了以后我们开始正常服药了，那在饮食方面包括生活起居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1: 这个是首先你还是要限制一些的，比如说食盐方面不用吃太咸了。还有就是你喝水说喝心衰嘛，你水多了心脏负担重了，我得限水我一天不能喝水，这也是不正确的啊。每天也要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是可以的。这一块不要有误区，不要说我心衰了我就不能喝水了。
2: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心衰了我得少喝水，其实不对，正常饮水没问题。
1: 还要每天的监测体重，这个是你自己唯一能把握住的一个东西。每天早晨我上完
2: 厕所
1: 没吃饭之前我称体重如果说我这一周体重一下涨了5斤，那你肯定是水多了，这时候就要联系医生了。我的利尿剂啊是不是要调了如果说联系不方便，我就到医院去跟医生去咨询是不是需要调整用药。
0: 就有了心衰的这个疾病之后还得关注着自己的这个体重。
1: 对，如果你每一周之内突然间体重增加的话，一般是水多了
2: 没
1: 排出去。
0: 因为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心衰患者他是需要服用那个利尿剂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他这个也是片状的，然后就是每天他按需他都得是定量去服用的。
1: 这个利尿剂有静脉用的也有片状的就在家的话是可以是口服剂。这个利尿剂具体的用量呢是可以根据症状加减的。
0: 就是可以进行去调整的。
1: 是的。
0: 因为提到这个心衰啊，今天我们也是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和认识了。有比如说找您就诊的这样的患者啊，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然后后来他是怎么解决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案例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有这样的病人。主要控制不好的原因是他的依从性比较差。
0: 比如说就是不按时服药。
1: 对。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药。
0: 就老人容易这样。就是有的时候老人他会觉得说我吃药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然后他就不好好吃了。
1: 对。主要是因为他依从性太差了。但到医院调一调药他症状就好了。主要是这一方面。所以一旦他听我们的话认识上去了这种发病住院率就会下来了。
2: 那您看刚才包括说到这个饮水这一块就是在饮食控制一块还有很多老人会干嘛呢？他有个饮茶的习惯，因为我们都知道茶叶当中包括咖啡当中这咖啡因它会对这个心脏也会多少点影响，所以如果说有着心衰这个病的这个史的这病史的朋友，包括在服药期间的话，像这种咖啡啊茶这种东西可以喝吗？
1: 首先是不能用咖啡或者茶去服药。这个是首先要保证的。如果说轻度的这种射血分数保留的或者轻度下降的这种心衰饮 低浓度的那个茶，或者是低咖啡因的那种咖啡，是少量饮用是也可以的，
2: 也可以的，但是记得是低浓度的。
1: 对，
2: 还
1: 要注意一点，就是跟吃药要间隔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
2: 那其他的水果包括什么肉类之类的，没有什么禁忌忌口的，辛辣的、刺激的？
1: 是有忌的。肉类你要脂肪类的是要有忌的。要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鱼呀、虾呀。这些还有奶呀，这些是可以的，但脂肪类的你要避免的。
0: 比如说我爱吃红烧肉，
1: 那红烧肉你可以把那瘦的挑出来几丝儿去吃，那脂肪那个肥的就不要吃了。辛辣刺激的东西也要是避免的，还有就是戒烟限酒，酒也是建议尽量就不喝，能戒更好。
2: 我觉得这时候的医生的话是最权威的，因为有的时候家里老人，你子女劝了半天，说哎呦你都心衰了，别喝酒了，那不行不行，我这酒断不了，我这辈子酒断不了。结果医生一句话，酒戒了啊，哎乖乖就戒了。
1: 哎是，
0: 再不戒酒的话，可能哎就怎么样了，这时候就听话了。
1: 对，立马就戒了。
2: 立马就戒了。
1: 对
2: 啊，那这个烟是不是也能戒就戒掉啊？
1: 他必须得，还真是得了一次重大的病。然后这个还真长记性，
2: 他能戒。
1: 对
2: 啊，那这个心衰这个疾病啊，在男性和女性当中有没有一个这个区分？比如说男性更多还是女性更多，还是差不多的？
1: 这个女性绝经之前的发病率要低于男性的。有雌激素的保护
2: 啊，跟雌激素有关系。
1: 对，雌激素它会保护心脑血管，这样它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年龄相对晚一些。但是绝经以后呢，差不多，
2: 都差不多，
1: 对，
2: 有这个比例啊。刚刚我们说到这饮食，那另外生活起居方面，比如说运动啊，老人愿意去遛个弯儿啊，这个看看风景啊，这不是运动方面我们也得控制一下了。
1: 心衰并不是不能运动，心衰可以在医生的评估下，你可以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给你制定一个运动处方，可以步行啊、骑自行车呀、游泳啊，这些是可以的，但不要做那种我举个重啊，这种摒气类的运动啊，要避免的。
2: 像那个
0: 我蹲个泳啊，吊环呢、
1: 那过度刺激的这种是肯定是不行的。
2: 对，
1: 那不是说我得了心衰了，我心衰了，我就不能动了，我就必须卧床了，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
2: 这个观念我觉得应该很多老人都会这么认为，对不对？
1: 是的。
2: 所以你适当的运动反而对这个身体的恢复有一定的帮助性的作用。
1: 是的，你长期卧床，你肌肉都萎缩了，你对心脏也没有什么保护，
2: 而且抵抗力也越来越弱了。
1: 对，
0: 所以说合理的运动对于心脏的保护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啊。刚刚您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叫一种检测叫心肺运动试验检测
1: 啊。是的，
0: 这个检测是在医院就可以检测的是吗？
1: 对，在医院我们就可以的，我们就可以，它是在给你带上心电图，然后呢血压带上的情况下，让你去蹬自行车，这样去看你的心脏的功能。
2: 对，
1: 运动的时候有没有血压特别高啊、爆表啊？
2: 对，
1: 还有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呀、还有运动会不会导致心衰加重？然后从而给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方案。
2: 对，因为我们家老人那会儿就做过这个东西就监测这些数据都带在身上，
1: 对，
2: 然后包括起蹲，然后慢走，甚至走得稍微快一点在机器上，然后这些都会有。
1: 看来你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2: 对对对，看着过
0: 因为刚刚我在想，我说这个你怎么都没有好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测呢？原来是亲眼见证
2: 过。见到
0: 过，
2: 对。
0: 而且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话，它能够更加具体客观科学的去看待，就说这个人他的运动量适合有多大强度。
1: 是的，你是适合只能走路啊，还是可以骑自行车呀，我可不可以游泳啊，能够制定一个运动处方。
0: 这样会让这个患者也是能够更科学的去面对这些运动的锻炼方式啊。而且像我们说到这个心衰，因为他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病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一步步发展成这样的心衰。而慢性病他需要控制的话，他对于运动要求也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长期不锻炼的人群，他往往也比较容易得三高，是这样的吗？
1: 是的。
0: 那你像如果说已经判定为这心衰了，是不是他那些什么降压药啊、降血糖的药啊，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够停止服用，也要跟得上呢？
1: 也一定要跟得上的。你降压药如果不吃，那血压你又高了，你不又导致恶性循环了吗？你降糖药，你血糖你整天泡在糖水里边，那对血管有容易形成微循环的一些病变。 所以这些药还要继续吃的。
2: 你看说到吃药的话呢，如果说老人得了心衰的话呢，这个都会有这样的意识，比如说哎呀我要出去出个远门了，得要药带足了，或者说我要出去遛弯了，这一上午都不回来了。但是啊，老人会担心万一我这一上午出去跳了个广场舞，这心衰就犯了，这怎么办？所以呢这药我得随身带着，因为万一不舒服了我得随时吃着。所以会有老人有这种情况吗？
1: 他会随身携带一些急救的药物。
2: 急救药物
1: 是
2: 就是如果一旦有不舒服的话，他会随时就吃到之后就会起效果吗？
1: 心衰主要症状还是呼吸困难啊、喘啊，能够临时解决问题的就是利尿的，利尿药是可以

0: 叫治标。
1: 嗯
0: 啊，有一点症状吃了就能减轻，
1: 嗯，
2: 它有点像咱们有的时候牙疼的时候，我咬一片镇痛片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对，
1: 嗯，
0: 理解的特别到位，
1: 对，但是你关键性的还得听医生的话，
0: 对，
1: 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
0: 是的，
1: 嗯，
2: 这心衰呀，其实真的，我觉得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之后，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心里可能没有那么的乐观，
1: 嗯，
2: 就会觉得说，你看心脏它只有一个，哦，这心衰了，是不是我要不行了呀？其实通过现在现有的这些治疗手段，通过往往就是早期的。通过药物它能够很好很好的控制，是这样吗？
0: 是的。
2: 那它能够彻底的痊愈吗？
0: 这个心衰是不能治愈的，但是可以保证一个好的很高的一个生活质量在你听医生这个话的情况下，医生按医嘱医生性高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生活质量，活个工作和生活10年20年甚至更长是没问题的，
1: 都没问题，
2: 对，生命周期还是非常长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呢听完赵医生的这个科普讲座之后呢，如果说你有患过这方面疾病的话呢，你也放心，就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吃药，该饮食饮食，合理的规划，千万别觉得哎呀我都心衰了，我是不是影响我寿命了，我是不是这个一旦不舒服的话就影响了甚至更危险的情况发生啊，也不至于这么危险，
0: 对，不要有太大心理负担
1: 啊。那当然有的老人可能会比较这个在意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我们家住5楼住6楼，这个时候会不会建议说换个矮点楼层，别天天老爬楼梯，这 对心脏也不好，
0: 这个也要根据他疾病的情况了，
1: 嗯
0: 啊，如果是比较轻微的心衰是没有必要的哦，那如果是我刚才说的升血分数下降型的，那种 EF 值小于40的，上5层6层还是有一定负担的，是比较吃力的，
1: 比较吃力的。
0: 对，
1: 那老人有的老人比较犟，说了没事儿，我爬一层歇2分钟，爬一层歇2分钟，但是这样可以吗？也不行。
0: 可能是虽然说这个升血分数下降型的是比较重的，但是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人症状会轻一些，有的人症状会重一些，对于症状好的情况好的这种也允许的
1: 啊，也允许，
0: 对
1: 啊，
2: 因为也不可能说这个说换房就换房子，这也是一个重资产，资产了，
0: 对对对，
2: 而且其实出现这个心衰，像刚刚我觉得大郭说的那个情形啊，也可能出现在有很多的老人的身上，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或者我腿脚不好，他不仅仅是心脏，他爬楼的就是很吃力，能给自己制定一些小计划，你说我家一共住5层，我爬一层歇一会儿不行吗？反正也没有那么多着急事儿，这样呢，相对来讲更加的安全一些，
0: 是的，
1: 刚刚。是这个爬楼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在意的，那不在意类型的，比如说哎呀就一心衰没事，医生给我开药了，我该赶大集赶大集，该买白菜买白菜，该买豆买豆油，这大包小裹都往家滴了，这么也不能让自己太过于劳累了，
0: 不能干太重的活了，你还是要量力而行的，
2: 您看啊，赵医生，就是从今天您来了之后，我一直在观察着，有一点就是我感觉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也是饮食啊起居相对来讲比较节制也比较科学的一位养生达人，是这样的吗？
0: 我还是比较自律的，是的，
2: 是吧？因为我从身形啊，然后包括您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就能够看到，就是平时您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保养身体也会参加一些运动呢？
0: 对，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吧。那我们这个中年人还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
2: 啊。
0: 嗯，
2: 所以说力量型的训练对于身体的调理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中年以上还是建议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的。
2: 明白了。那老年人可不可以做一些？
0: 老年人也可以适当去做，在教练的指导下是可以的。
1: 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就是那个孙子让奶奶就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怎么讲？就是拿2瓶纯净水。500毫升的，一个手拿一个，然后呢就很正常的，胳膊本来是垂直的，举到90度再放下，再举起来，慢慢再放下，就慢慢的，因为老人嘛，他不像年轻人那个体能一样，
2: 超轻哑铃，
1: 哎，对，就是拿纯净水那个500毫升的一瓶水，那么慢慢练就可以，其实可以的。
0: 是的，
1: 你别说，来吧，来个壶铃，来给我悠个30-50公斤的，那不行，毕竟那年纪到那儿了。
0: 对对对，
2: 那除了运动以外，像您日常生活当中就保养心脏啊，调理身体啊，保健方面，您饮食。会有哪些这个特别的喜好吗？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0: 我饮食我要保证什么都有，比如说我一顿饭要有蛋白，要有蔬菜，要有碳水，碳水
2: 都不能缺，
0: 对，不能缺，有脂肪，要有脂肪，那尽量吃一些优质脂肪，比如说坚果类的，要什么，就什么都要有，才能

0: 健康。
1: 对，
2: 我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心衰患者往往就是他这个尽量少吃那种油腻的脂肪类的这样的东西，那他是吃坚果这种的优质脂肪其实是不耽误的，是吗？
0: 啊，是的，
2: 啊，
0: 可以吃的，
2: 嗯，懂了。
1: 什么核桃啊，榛子呀，
2: 巴旦木啊，
1: 啊，对呀，腰果啊，
0: 嗯，说点高级的，
2: 还有什么？
0: 啊，你腰果就高级上来了
1: 啊，可以可以，就是比如说买那种就是无盐的，
0: 对，
1: 大包的那种的，各类都有的，
0: 可以
1: 每天适当的抓一小板吃就行了。
0: 是的，
1: 啊，对，但是有的人愿意说，比如说我就爱吃那红烧肉，愿意吃那红烧带鱼，这种这个过油的。这个高油高盐的咱尽量的悠着点吃，不是不让您吃，是不是？
0: 对，适度吧，
1: 对，那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您还有什么在专业方面的给各位听众的一些建议吗？除了饮食以外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
0: 保证一个好的心情，一个好的作息习惯，这对于他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1: 您每天几点睡？
0: 十点半，对，
1: 哦，你看看，
2: 比较规律的作息和生活方式了，就完全验证了就是我们节目这个生活理念了，
1: 对，
2: 健康从心开始。
1: 你有没有过这个比如说半夜醒了以后就突然间睡不着的时候？
0: 有过，这是在极特殊情况嘛，每个人这一生当中或者是每天可能都会遇到一些事儿，可能我最近就遇到了什么一些什么事儿，我导致我最近几天睡不好，有这种情况，偶尔的，没有太大影响的。
1: 但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最近我总睡不着，白天也想着晚上睡不着这个事儿，然后晚上越想的越睡不好，所以说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保证愉悦的心情。
0: 保证愉悦的心情，如果说确实这几天我有因为什么事儿睡不好，可以临时吃几次助眠的药物因为觉睡好了病就好一半。
1: 但您别说这个持续着吃就有点依赖了
0: 对，
2: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我来两片药，这样的话长此以往对身体的伤害比你没睡好这一晚觉还要严重。
1: 那在补剂方面您会给自己加一些什么东西吗？
0: 那个我没有，
1: 没有，
2: 就是原生态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往往它调理自己的身心呢，就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了。
0: 对，
2: 尤其像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心衰，尤其急性心衰，它往往能够在发作的时候，很大概率可能是因为情绪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波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稳定自己的情绪，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对，情绪激动啊，劳累。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2: 前两天我看到了有一个文章啊，他就是说到说这个小的时候我常听这豌豆公主的故事，当时不太能够理解，说这个觉得这只是一个童话故事，为什么一粒豌豆这公主睡在上面能够感受得到，但现在我才发现成人了之后我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豌豆大小的事情而导致自己失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困在心里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像今天赵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可以多去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舒畅啊，包括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
0: 是的。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有空常来。当然我就多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是心衰，那么中老年人群在心脏方面的疾病哪一个是排在比较靠前的呢？
0: 中老年在心脏方面，
1: 对对对，
0: 还是冠心病吗？
1: 冠心病，那这个今天我们说的心衰能排到前几位吗？
0: 能、冠心病、
1: 啊、
0: 如果说你没治疗好，后边进展就是心衰，
1: 就是心衰。所以自己的身体还要高度的负责任，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对
1: 啊，哪里不舒服及时看医生。
0: 是的，
2: 尤其是对于这个中老年群体来讲啊，自己本身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病的情况下，要及早的去控制，同时呢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来按时服药。如果查出心衰了，我们也可以乐观一些，因为现在医疗技术手段真的非常发达。
1: 我要替这个咱们年轻群体多问一句，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多的问题到最后的时候想，问题又来了，就是心脏啊，偶尔你会觉得说突然间跳得快了两下，或者说心脏这个位置突然间像小针扎那么一下那个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一般是神经方面的，不用太过度的担心。我们科现在有一个护士刚生完孩子三四个月，每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喂奶，她最近几天就会这里不舒服，但是就是因为劳累引起的，你只要休息好了就可没问题了。
1: 就是跟心脏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对，
1: 行了，这回我放心了。
2: 我感觉我悟了，就是要想保养好自己的心脏，平时最好睡个好觉，
1: 保持一个。

0: 个愉悦的心情。
1: 对对对，很重要。
0: 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有空常来，谢谢您。
1: 谢谢。
0: 16:56，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下周见。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1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3: 敬业。

0: 赛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右。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9: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9: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的哪些路段容易拥堵，事故多发。这个国庆假期呢，从11到10月7号一共7天，北京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高速公路7座及以下的小客车免费通行。今年国庆假期呢，大客流大车流会高位叠加，高速公路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特点明显，像公园、景区、景点还有商圈会成为交通热点。
10: 对，假期交通的热点及易堵路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潮汐车流特点非常的突出，那么假期呢，主要是高速公路呢将会出现在上午出京下午进京的这个车流高峰，到4号上午的出京方向，11月5号到7号下午的进京方向车流将会集中。
9: 假期各天的上午呢，像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交通压力会明显上升。其中京藏高速西关以北至康庄清河收费站、沙河大桥野生动物园出口、京城高速密云段、顺义段、黄岗至来广营桥、京礼高速、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至世界、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京沪高速18里店至马驹桥等车流量比较大，上午7点到12点通行压力突出。
10: 14时到19时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进京方向的交通压力增加，京藏高速康庄还有军官、西三旗、北沙滩、京城高速黄岗、太阳宫、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等地的进京方向的车流集中，10月5号到7号16时到20时通行的压力会非常的突出。
9: 是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公园景区的热度呢也很高，23处公园景区呢会成为假期出游的首选目的地，包括故宫、恭王府、奥林匹克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圆明园、北京野生动物园、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古北水镇等9处传统热门景区，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景山公园、陶然亭公园、颐和园、玉渊潭、香山、紫竹院、国家植物园11家市属公园和环球影城、欢乐谷、石景山游乐园3处主题乐园，部分公园景区举行的主题活动也会吸引更多的客流量，还有一些网红景区、新兴打卡地成为交通热点。同时呢，京郊的民俗游、采摘游、农家乐会持续升温，101、107、108、110、111、123、4等国道部分省道可能会出现短时车流缓慢的情况。
10: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速公路公园景区热度高的地方容易发生这些车流量集中的情况，还有一个地儿，那就是大型的商圈市场。 那这个地方呢，相对于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些地方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时的车流集中的情况。
9: 嗯，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你像大悦城、奥特莱斯、万达广场、世纪金源、和盛汇、乐多港、龙德广场、永旺商城、西红门、汇聚，还有密云的万象汇等这些商城，以及大郊亭、十里河、西单、王府井、马连道、宜家等等，海淀的这个五道口等等这些商圈，其实最为热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周边的道路将会出现短时的车流集中情况。
9: 哎，是的，还有呢，是部分的交通场站的周边客流和车流量也会比较大。
10: 嗯，
9: 因为假期呢时间比较长，跨省出游的朋友呢也很多，预计呢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等八站两场客流量大，周边道路将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交通场站周边均有地铁、公交线路接驳，假期期间呢，部分地铁线路将会加开临客延时运营，建议呢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预约接送车辆呢，咱们要明确接送的时间地点，避免车呢在急停急走的区域长时间停车，也影响他人通行。
10: 嗯，还有就是呢，晚间赏灯观景将会成为交通吸引的一个因素。天安门广场摆放的这种巨型的花篮，还有长安街建国门到复兴门沿线布置的这些主题花坛，将会吸引人群前往参观。长安街沿线前门前三门大街，那么晚间的交通压力呢将会有所增加。国家网球中心、首钢园、五棵松地区，还有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区域、北京世园公园，包括天桥地区、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三里屯等地区呢，也将会举办演出等这些活动。那么入场前和散场之后呢，周边的道路也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
9: 交管部门介绍，经对近三年国庆假期交通事故情况的分析研判，高速、国省道、环路、公路出行的风险突出。假期呢，大宗货物的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加上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呢肯定比平常时段会增加很多的，容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的情况，交通事故的风险上升。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庆假期交通事故的多发路段分别有哪些。
10: 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昌平青藏高速这个路段呢，需要大家来注意房山的京港澳高速、朝阳区的京城高速、通州六环路、昌平京藏高速辅路、丰台京港澳高速、昌平六环路、大兴京开高速主路、丰台三环辅路、朝阳五环路。
9: 刚才也给大家分享到了假期期间的部分的地铁线路呢会加开临客和延时运营，所以下面来关注一下地铁延时运营的具体情况。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八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呈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的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10: 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南站，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的末班车呢，是10月6号、10月7号延时到运营次日的2点，10月5号延时运营到次日0点。
9: 嗯，北京西站呢是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上行，终点是高楼金站末班车，10月6号、7号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10月5号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0点。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丰台站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的末班车，八沟丰台站宋家庄，10月6号、10月7号延时至营运日到次日的0点，
9: 次日的2点，对，凌晨2点啊。
10: 嗯，
9: 还有北京朝阳站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下行末班车，10月5号、6号、7号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
1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站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的末班车，10月6号、10月7号呢将会延时运营到次日2点。
9: 嗯，大兴国际机场10月6号、10月7号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上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0点，10月6号、7号19号线草桥站上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0点30分。
10: 嗯，
9: 另外呢，地面公交也会加强夜间接驳兜底，加强途经八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的组织运营，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安排应急摆渡车。
10: 在出租汽车方面呢，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成立重点场站保点车队，强化出租车圈车以及调度和网约车平台重点场站的一个倾斜派单等这些手段。那么机场巴士方面呢，将会提前的去筹措保障运力，储备外协车辆作为补充，那么同时呢，调用做好机场兜底的运输保障。
9: 国庆假期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选择自驾出行啊，但是自驾呢，考虑到自家的车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想去内蒙古，但是呢自家车是轿车，觉得可能去那边不是特别的方便，还是想租一辆车，也或者是呢大学生朋友啊，或者是刚工作的朋友呢，想租一辆车假期呢感受一下自驾的乐趣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咱们租车呢也很方便了，我们手机 APP 也有很多的租车平台在运营的当中，还有呢我们线下也有很多的一些小型的租赁公司都能够租到我们心仪的车辆，这也是不少朋友啊出游的一个首选，就是租车自驾。但是在租车之前，我们在看各家商家推出的广告呢，会发现其实都挺吸引人的，但是吸引人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更加的理性客观来看一下，这吸引的背后有没有坑啊，有没有风险呢？比如说呢，有一些案例就出现过坑人的情况，那出现这样的情况，咱们该怎么去维权呢？怎么更好的维护我们的权益呢？这也是一个大课题。
1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起案例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个隐藏的我们不知道的背后的很多的陷阱啊。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某旅游城市当中的某某人等有4名这个租车公司的员工，他们干嘛了呢？就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去发布了低价租车的这个信息，去吸引消费者，形成了一个链条，叫什么呢？叫低价揽客、蓄意造损、克扣押金、虚假索赔这个诈骗的套路。这个团伙呢，他会通过 GPS 的定位去跟踪车辆的行踪，然后趁租车的人啊停车的时候，去故意砸坏挡风玻璃，然后在验车的环节呢，就趁消费者不备，当场用一些什么石块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去划出一个新的划痕，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一些不明显的旧伤。那么验车的时候就说啊，是消费者驾车期间啊造成的这种损坏等这种方式，恶意捏造车损的事实，趁机去骗取押金以及赔偿款。那么多名受害者觉察之后报警，警方也是成功的查获了这个团伙。
9: 是的，这就是很恶意的去骗取押金啊。那经法院审理，4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终4人被依法判处1年6个月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退赔被害人。租车骗局呢层出不穷，咱们呢普通消费者嘛又缺乏专业的知识，还有取证意识薄弱，很容易掉入陷阱。
7: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1: 这花瓶真好看，
12: 真好看，
13: 哇，真好看。
7: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7: 一次事故。
15: 哎呦，这谁呀？
16: 哎呀，出血了。
7: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租车的这些套路。
10: 没错，
5: 是的。
10: 总结为三大陷阱，第一个陷阱就是啥呢？看似划算，实则层层加价。我相信大家有的时候呢，会在一些租车平台中经常看到的广告是啥呢？1元租车，99元租豪车。
5: 是的，这是一个常见的引流噱头啊。
10: 对，
5: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会觉得，哎，有一些心动。起码您不一定会最后下单，
10: 对，
5: 但是您点进去的概率会很高。
10: 这点击率就有了，流量就来了。我看了之后，我也会好奇，1块钱能租个啥样的车呀？
5: 看，那就来看一下它里头有什么样的小九九吧。首先呢是价格拆分收费，就是它公示的低价呢，只是一个裸车的租金。也就是说呢，这车的裸车租金呢，确实是啊，比如说1天1块钱。但是呢，你到了店之后呢，他还跟你说，哎，你光租车肯定不行啊，服务费得出吧，手续费也得要吧，设备使用费，就很多的隐性费用呢，都在后头呢。最终算一个总价，就比您预期的价格要高很多。其实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10: 先把你吸引进来，然后后续的就慢慢加呗。
5: 对，
10: 就是这个，
5: 商家总不可能亏钱让我们租走吧。
10: 有道理，所以要注意这个价格拆分收费的情况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强制加价升级。哎，比如说您这个在网上看好差不多了，然后到店去取车了，然后商家呢就以啥呢？比如说，哎呀，这位先生，您预定的这个车型啊缺货了，要不然您看一看这个，您稍微加一点价，给您换一个其他的车型。
5: 哎，加价换车型，这个呢倒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但是呢，如果啊他有车却明明有车就放那儿呢，告诉我们这车就是租不了，逼我们去换车，那这个呢就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一种套路了。
10: 对，
5: 还有呢，强制搭售服务，比如说呢，把店里边的保障服务呢设为提车前置条件，你要不买这个保障服务啊，哎，你就不能够把车给开走，变相的强制消费。这种保障服务呢，可能是什么保险费呀，这个保险费那个保险费，这个保障那个保障，你要不买的话，到时候还车呢也比较麻烦，就好像有一点儿焦虑营销似的。
10: 对，还有就是一些隐性的这种用车的限制，比如说合同里边啊，它不主动的明示里程的上限，还有就是行驶的一些禁区之类的，咱消费者压根就不知情，超出了里程或者是驶入到了一些限制区域之后，然后就开始干嘛呢？向我们去索要这种高额的违约金和虚假的车损赔偿。
5: 开，对，
10: 这挺讨厌的。
5: 如果有限制一定要明说，如果不明说，事后再把这个限制拿出来说呢，这就太不地道了。
10: 是
5: 的。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针对与消费者重大利害相关的格式条款，商家应当以显著方式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未明确告知未写入合同的隐性限制与收费条款，消费者可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也不需要承担额外的赔付责任。
10: 嗯，还有一个陷阱呢，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某某保险，虽然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哦，就是一保险，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是增值服务
5: 啊，增值服务，
10: 对，
5: 换了一个名头。
10: 对，就是咱们在租车过程当中，有些商家呢，他会随车合同去推荐各类什么无忧保障，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强制性会搭售一些服务。那这些什么无忧保障、尊享服务等等这些所谓的保险产品，并且他会以全险保障、理赔无忧等这些话术去包装。这时候咱们一听啊，这保险，哎，保的挺全的，那我在用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更安全、更有保障、更能免除很多的麻烦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些话术的包装，它会误导咱们消费者将这些东西认定为正规保险产品，主动花钱购买。
5: 但是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保险呢，它背后啊，其实不是正规公司的合规产品。
10: 嗯，
5: 保险服务呢，属于特许经营业务，只有有资质的保险公司呢，可以依法提供。租车公司他们提供的保障服务呢，就是租车公司自主推出的增值服务。
10: 对，
5: 它的这个增值服务呢，并不是保险公司的合规产品，它的赔付规则、理赔范围、免责条件呢，都是由租车公司来定的，限制其实是存在的。
10: 嗯，
5: 如果真的车发生了损坏的情况，咱申请赔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被拒赔，或者呢赔付减少，自己呢还得出一部分的钱，所以实际权益呢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10: 嗯，所以咱们要留一个心眼儿啊，他但凡跟你说啊，这是无忧保障、尊享服务啊，这些保险产品什么的，咱自己得掂量掂量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还车索赔。哎，你说我这开得好好的，到底是谁在制造车损呢？
5: 嗯，
10: 其实，在这种合法合规的租车场景当中啊，咱们消费者仅需要对自身用车期间造成的一个车辆合理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但部分不良租车公司他会干嘛呢？他就会利用咱们消费者这个车辆专业知识的一种匮乏，然后取证意识薄弱的这个短板，实施啥呢？贼喊捉贼式的恶意索赔。这个套路可不少啊，我们可以一一来了解一下。
5: 其实这些套路呢，我们之前也听到过，还不止一年听到过，混淆新旧损伤的，就刻意把车辆原来的细节划痕呐、磕碰啊这些老旧的损伤给抹除了啊，就不告诉你这儿有。还车的时候呢，再利用光线强弱变化来夸大划痕的程度，借机索赔。
10: 对，
5: 就之前咱们如果去提车的话呢，如果是晚上，可能灯光啊，如果在室外啊，灯光不是特别清楚，
10: 视野不好，
5: 一些细微的划痕确实看不太出来。
10: 嗯，
5: 那如果咱还车呢，又是白天，他可能会说，哎，你这就是你开车的过程当中造成的划痕，这就很难说清楚了。
10: 对，一定要小心这个混淆新旧损伤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人为制造损伤，它会怎么着呢？它会通过蓄意的损毁车辆、新增划痕等这些方式去虚构损坏的事实，恶意骗取赔偿。
5: 哎，是的，恶意骗取赔偿，这个我们刚才在案例当中也看到了。
10: 对，
5: 还有一些虚高的维修费用，比如说车辆呢有一些划痕、有小损伤，那刻意呢采取以换代修的方式虚报维修价格，实际上的维修成本呢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他呢为了去报高价，从中呢换取一定的利润啊，这个也是这个恶意索赔的其中一种形式。
10: 对，还有一个就是无故去克扣押金，就是没有一些合法的依据，他会告诉你怎么着呢？比如说违章了，然后这个罚款了，车辆比如说太脏了，有一个什么车辆清洁费，还有什么停车停运的这个损失费等等，很多种名义去克扣押金，不提供有效的收费证据，或者是以流程审核、后台核实为由去拖延押金的退还，恶意侵占消费者资金。
5: 哎，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去避坑啊。
10: 嗯，
5: 咱们呢可以遵循下单、核验、取车、留证、规范用车、还车、结清四步流程，能够规避陷阱。我们一步一步拆分来看一下。
10: 嗯，
5: 首先呢，下单之前啊，咱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租车平台，不要被它的宣传界面的什么低价诱惑，下一个不明 APP。 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进入订单详情界面，逐项的核对一下啊，租赁费大概多少，服务费有多少，保障费啊，这些收费的项目分别是多少，重点看一看合同的细节，保障的范围，免责条款，车辆赔偿标准，押金扣还标准，还有尤其留意车轮单独损坏不赔，包括停运损失费，这些容易被咱们忽略掉的隐形条款，这些都很重要。下单之后呢，截图得截好了，他的订单呀，完整电子合同啊，全程保存和商家的咨询沟通记录，有疑问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官方平台去核实，不要打个电话口头约定，然后呢咱们又没有去录音，那这样的话后续呢出现一些问题确实有理也说不清了。
10: 这个是我们在下单选车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的，看清费用，留好凭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店去取车了，逐项的去核验，一定要拒绝加价。那么线上下单付款之后呢，租赁合同就已经生效了。那么到店之后，如果商家临时加价，强制性的去搭售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保障服务，还有一个以什么没有车为由去逼迫加价升级车型的，那这个它都是属于单方面违约，那咱们消费者是有权拒绝履行这个我们刚刚约束的这个合同的这个变更的，要求他你必须给我按原订单提车。
5: 是的。还有呢，如果您发现了商家有一些违规操作，还是一样的，证据一定要固定好了，和商家先协商，协商无果的话咱们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管热线，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去投诉举报。
10: 另外在验车环节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定不能够敷衍，咱们在租车公司工作人员全程在场的情况下呢，绕车高清录像，重点检查啥，听好了，首先是车身，然后轮毂、轮胎、玻璃、内饰、操控系统等等这些关键的部位，那么对于原有的划痕啊、磕碰啊、磨损等这些瑕疵，咱们一定要逐一的拍摄特写，同时记录油表、里程表的这些数据，所有旧伤需要让工作人员现场核对确认，留存官方的验车记录。
5: 是的，我现在如果要租车的话，我也基本上会绕车呢，把一些具体的什么漆面呀，还有轮胎呀，给它拍得清清楚楚的，因为只有清楚了之后，您有了这个记录，才能后续咱们还车能够一比一的进行对比，防止别人说了啊，这个划痕是我们开的时候造成的这个损伤，结果呢咱们又没证据啊，以免呢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赔付。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8: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秋季行车的注意安全。秋季随着气温下降，早晚时间霜露较重，停放在露天场地过夜的车辆应在出车前清洁门窗玻璃，倒车镜，谨防视线不良影响行车安全。秋季是雾天频发季节，如果遇到雾天能见度低时，应该延缓出行，行驶中严控车速， 并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开启防雾灯、危险信号灯。秋季早晚与中午的温差较大，务必注意个人保暖工作，谨防感冒或身体不适而影响驾驶中的交通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3: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3: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4: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3: 好了，
14: 快递外卖
13: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1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3: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6: 哎呀，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13: 哦，
1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3: 哦，
1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3: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7: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18: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来，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一看租车的这些陷阱套路，咱们该怎么去维护好自身的权益。
6: 嗯，
2: 刚才给您分享了下车前呢，咱们选车啊，费用看清了，凭证留好了，到店拿车的时候呢，逐项核验一下您的缴费呀，每一项大概是多少钱，还有如果他要跟您说啊什么加价呀，这个保障那个保障呢，一概别听别信啊。当然了，如果有一些保障咱确实得买的话，那您就得掂量掂量，也得问清楚了。那接下来呢，车拿到了吧，开开心心的准备开车上路了，那如果发生了车辆有故障、异响、抛锚这些问题呢，咱别想着啊在网上搜一搜，哎，车辆出现了故障怎么办啊，然后给您推的方式，
6: 什么 AI 助手豆包一下
2: 对对对啊，还有一些博主啊教的所谓的自行维修方式啊，
6: 嗯，
2: 这点钱呢、啊、咱一定得找专业的人，咱别想着就能给他省下来。第一时间呢，咱们联系的是谁呢？先看一看租车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些官方指引、嗯、如果呢他有一些处理的方式推荐呢，咱们把沟通记录留存好了，救援单据啊、拖车凭证啊都给他保存好。
6: 嗯，如果呢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也要记得第一时间先报警，请交警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拍摄车辆的受损细节、事故现场的全貌，随后立即联系租车公司核对事故损失是否在已购的这些保障服务理赔的范围内。如果存在理赔之外的损失的话，而且呢您就是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么应该对这个对接一下租车公司和保险公司，确认一下维修啊，包括这个更换的这些配件的范围，不便现场定损的呢，咱们可以协商线上定损。那么维修完成之后呢，务必啊，您记好了，务必得要求租车公司提供一个完整的维修明细清单，维修明细清单和正规的发票，那么根据官方的凭证依法依规去赔付，杜绝商家的瞒天要价。
2: 对的，最后呢咱们要还车了，一定要当场就结清，明确退押的规则。
6: 嗯，
2: 还车的时候呢对照的一下自己取车时候留存的一些影像资料啊、
6: 嗯、
2: 全面的核验一下车辆内饰啊、外观的车况，逐项的对比清楚了。
6: 嗯，
2: 还有什么油费呀、超里程费、服务费这些费用当场核算清楚，对不合理的收费呢直接拒绝，咱们呢是不认这个费用的。
6: 对，
2: 车辆核查完了之后要求工作人员当场确认一下验车的结果，明确押金退还时效和流程，留存合同、单据、沟通记录等全部凭证。
6: 对，如果你还车之后遭遇到这个商家无故的索赔啊，贼喊捉贼就是打引号了啊，咱们那种方式的话、
2: 嗯、
6: 有这几种方法。第一个，优先要求租车公司举证损伤成因、收费依据，没有办法去提供有效证据的，那你直接拒绝索赔就行了。第二点是啥呢？协商，哎，没有办法谈不拢，那咱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28热线，申请相关的部门进行介入。那第三个是啥呢？就是如果商家强行的他要扣你的押金，然后还要一些格外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咱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维权。咱们消费者呢可以向合同履行地或者是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
2: 嗯，是的，在这样的一些租车纠纷当中呢，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而且呢标的比较小的案件，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流程方便啊，高效维权，全程留存的订单、影像、单据、沟通记录，这是依法维权的核心证据。
6: 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咱们假期租车出行的话，一定不要去轻信那些低价的这些啊广告啊、引流的这些手段啊等等。那咱们取车的时候呢，也一定得仔细的去核验了， 全程留存影像凭证，这一点是非常明智的，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6: 如果咱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些索赔，咱一定要敢于拒绝，及时的依法维权，守住咱的钱包，平安自驾。希望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国庆假期当中都能够旅途无忧。
2: 假期出行呢，咱们除了选择自驾出行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想要去抱团出游啊，因为抱团呢它综合成本来说呢更划算一点，而且呢自己还不用费尽力气的去做攻略，去想想时间点，然后行程规划，哎呀确实很累人，报个团哎把钱交了一了百了。现在大家包团出游啊，也就是抱团出游，目的地也是一样的。原来呢一个大团大家一个景点赶一个景点特别累，
6: 对，就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一问去了哪儿一问全不知道
2: 啊，对，带着小红帽啊到处跑啊，跟着旗子就到处转，
6: 所以现在大家都倾向于一种小包团，
2: 精品小团，
6: 自己又不用做攻略，人又少，然后相对而言呢可能更加的就是随性一点，不会那么紧张。但是说实话，这个小包团啊，哎呀，这个起初它刚刚兴起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大家体验感应该也不错，但是伴随着这些逐渐的多了起来之后，这里边啊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发生。
2: 哎，对，比如说您就想找精品的小团，但是您报了名之后啊，发现啊，它根本和宣传的不一样啊。一报呢说小团十人以内，一去呢30人，嘿，这个肯定是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不符的。咱北京呢就有两家旅行社，在2026年2月有一家旅行社，它就是这样的。还有2026年5月也有一家旅行社呢，也是和宣传严重不符。那这两家旅行社呢，就违反了咱们国家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对这两家旅行社分别作出罚款5000元、没收违法所得1480元、罚款5000元、没收违法所得100元的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违法问题另行立案处。
6: 对，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啊，第一个呢是咱们倡导这个旅游经营者，咱一定要合规诚信的去经营，各类旅行社还有旅行的这个旅游的从业者以及在线的旅游平台，咱们必须要去严格遵守旅游相关法律法规，杜绝承诺和旅行不符，包括擅自去增设购物以及自费的这些项目，还有就是缩水行程、食宿服务等等这些违法的行为，严禁无资质从事旅游经营业务。那么在线平台呢也需要去落实主体责任，及时的去清理这些含有误导性的不良的旅游信息，那么执法部门将会持续从严查处各类涉旅游违规违法的行为，维护咱们市场的秩序。
2: 另外呢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咱们一定要理性选择旅游产品，国庆出行选择正规平台、持证的旅行社来预订旅游产品，远离个人啊在朋友圈、在个人社交平台这种私揽低价的陷阱，拒绝没有资质的旅游服务。咱们签约之前呢要核对一下团行的人数、行程景点、自费项目、食宿标准等核心条款，妥善留存好宣传的截图合同、付款以及沟通记录等维权凭证。
6: 另外呢要提醒广大游客，咱们一定要依法理性的维权，比如说咱们在旅途当中，比如说遭遇到了一些侵权的问题的话，别冲动，咱们可以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去举报投诉。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2: 国庆出游欢乐多，安全防范不能少。国庆假期外出旅游探亲人员增多，人流车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有所上升。为保障大家度过平安舒心的假期，特此提醒广大群众，出行前合理规划路线，留意气象路况预警，做好出行准备，途中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游玩时远离危险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游乐项目，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增强反诈防范意识，时刻紧绷安全之弦，文明出游，平安过节。一、生产安全。第一，强化风险意识，开展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管控各类安全风险，严禁无资质非专业人员顶岗上班，严禁违规操作。 第二，严禁抢工期、赶进度、冒险作业、野蛮施工，做好工地、厂房等节假日期间安全检查。第三，严格管控动火、减维修、有限空间、高处作业、吊装、临时用电等危险作业，严格控制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高危区域人员数量。第四，强化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配齐应急救援装备物资，加强应急演练。第五，做好停工复工检查，发现隐患立即整改，节后复工务必开展安全检查，满足条件后方可复工。二，交通安全。第一，自驾出行，提前检查车况，合理规划路线，避开拥堵路段，全程系好安全带，不疲劳驾驶，不超速，不酒驾，遇恶劣天气及时调整行程，保持安全车距。第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烟花爆竹、汽油、柴油、酒精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留意灭火器安全垂位置，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超载、无资质车辆。第三，步行与骑行时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观察路况，走斑马线，不闯红灯，骑行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头盔，不逆行，不抢道。三，居家安全。第一，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走断电，避免电器长时间待机。第二，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人离火熄气关，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切断气源，开窗通风，远离现场后拨打燃气抢修电话，切勿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第三，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在室内楼道安全出口处停放或充电，居家注意清理阳台、楼道杂物，防范火灾。四，旅游安全。第一，密切关注天气情况，遇有极端恶劣天气，避免外出游玩。第二，入住宾馆旅店时，应了解客房安全须知，熟悉安全逃生路线及安全设施。第三，进入林区游玩，严禁携带任何火种，严禁在林区及周边吸烟野炊。第四，切勿进入未开发、未对公众开放、不具备安全条件的自然保护区、野景点、网红景点等区域，进行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活动。五，

0: 内，切勿扫描不明二维码，不随意透露身份证、银行。遇到退款、中奖、客服理赔等情况，先核实真伪，一旦被骗及时报警。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一部好电影的诞生要熬过多少个日夜才能呈现在观众眼前？在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活动中，主讲嘉宾陈凯歌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将40余年的光影生涯娓娓道来，带观众走进荧幕背后，了解一部部经典诞生的故事，感受艺术创作深处的热爱与坚持。陈凯歌的讲述平实动人，从灵感到成片再到镜头前后的不断打磨，从霸王别姬黄土地背后的创作往事，到一位电影人的初心与执念，观众凝神聆听，一次次响起掌声。从荧幕上的光影到生活中的共鸣，从电影人的甘苦到普通人的坚持，陈凯歌用一部部作品与一段段讲述，让艺术走进生活，让光影照进人心。这场关于苦与乐的文化之约留下的不只是荧幕上的故事，更是对创作与生活的深深敬意。光影有尽，热爱无涯，愿好电影与好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愿光影长新，愿热爱不息。潮白名家讲坛更多精彩内容期待与您下期再会。

0: 记者王雨欣报道，秋冬季是流感高发期，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目前顺区各医疗机构流感疫苗接种已开放预约，为了方便您快速了解，今天记者为您画好了重点。近日，记者分别前往仁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望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实地探访，在两处预防保健门诊，有接种需求的市民正按照现场引导，保持安全距离，有序排队等待进行流感疫苗接种。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分为免费和自费两类人群，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主要面向本市60岁以上京籍老年人、在校中小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等人群，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则面向其他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市民可自愿选择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指定医疗机构预约接种。今年除北京市原有免费接种政策外，国家还针对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出台了免费政策。北京市地方免费政策：一、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出生日期在1966年12月31日之前的老年人；二、所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包括小学、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院校、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本国和外籍学生；三、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人员；四、疾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含传染病防控等一线人员。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专属免费政策仅限在农村地区接种门诊接种。一、65岁接种日期至出生日期及以上老年人前往农村地区的接种门诊均可免费接种。二、农村地区接种门诊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该部分人群在北京市的免费接种人群中已包含在内。自费流感疫苗与医保支付，如果您不属于上述免费人群，可以选择自费接种。今年有个好消息，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本人接种可刷北京职工医保各账，给家人接种可通过家庭共济为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支付疫苗费和接种服务费。预约方式，市民可通过京通小程序、首都疫苗服务 APP、 电话预约、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温馨提示，本市户籍居民接种时需携带身份证或北京市社保卡，如果您正处于发热、疾病急性发作期，请暂缓接种。接种流感疫苗后，日常仍需坚持勤洗手、常通风、适度锻炼，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全方位做好防护。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报道，顺义交通配套迎来全新升级。近日，顺义区首座油轻电综合能源站投运，这座能源站依托马坡镇中石油东顺奔腾加油站内现有资源进行全面升级，填补了顺义车用氢能补给的空白，打造了多元一站式补能场景。这座综合能源站坐落于马坡镇金密路西侧，总占地面积13334平方米。项目在保留传统加油功能的基础上，新增氢能、新能源充电两大服务，实现一站多能、按需补给，可全面适配燃油车、新能源车、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能需求。站内配套设施专业完善、安全合规，专属加氢区域占地约1600平方米。设计加氢能力达1000公里每12小时，每日可服务60至1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注作业。所有加氢设备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设计建设，完全符合安全规范，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运营根基。全新的综合补能模式也让司机切实感受到城市配套升级带来的便利。除加氢功能外，站点同步完善新能源充电配套，新增12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包含2个超充接口、10个快充接口。站内设置专用防火墙，实现充电区域与加油、加氢区域物理隔离，有效规避安全隐患，兼顾服务便民性与运营安全性。安全运营方面， 站点构建起人防加技防双重保障体系。目前该综合能源站已完成全部建设、验收及手续办理工作，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地率先启动以房养老保险试点及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不法分子也瞅准了机会，利用我国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养老恐慌心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将以房养老演变成诈骗套路，让以房养老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以房养老简而言之就是老年人将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或特定的金融机构，以取得贷款用于养老，老年人在世时仍保留房屋居住权，在去世后则用住房还贷。套路复盘，家住北京的魏女士以两套房产作为抵押购买了某公司的稳贷保理财产品，这款理财产品被包装成固定资产盘活理财方案，以房养老为噱头大肆宣传，对外声称只要投资就可以成为合伙人，收益8%起，投得越多收益越高，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有高收益为养老做保障。在购买这款理财产品的过程中，该公司业务人员带着魏女士去公证处签署合同，由于临近公证处下班时间，所以一大摞合同还没来得及看，魏女士就签了。随后魏女士又在业务人员的带领下去办理了房产抵押手续，将房子抵押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业务人员强调，只是与公司合作的机构走流程办手续，没有什么风险，魏女士也就没太在意。办完手续后的大概半年时间里，魏女士每月都能按时收到这家公司返给她的利息，收益率很不错。半年到期后，魏女士选择了续签，时间仍为半年，利息每月近60000元。然而再次续签后，魏女士坐享收益的日子仅过了一个月，这家公司就爆雷了，不仅收益没有了，还莫名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抵押出去了，并且被催收贷款。经查，魏女士在公证处签署的多份协议以及办理的房产抵押手续都是这家公司设下的连环骗局。此案牵涉800多名现金投资者，175名房产抵押投资者，涉案资金高达12亿元。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房养老是我国对养老方式的一种新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顺义区金融办警示广大投资者，在日常投资理财过程中应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能盲目被高收益所诱惑。尤其是新型理财形式，往往设计的产品和骗局都很复杂，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投资者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惕，多与家人或者专业人士咨询商量后再做投资决定。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 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

0: 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

0: 89423232转六，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8: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鞋管网格2合1，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3: 积分板上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 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
11: 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节快乐！
13: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4: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5: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0: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
2: 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五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2: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4: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8: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6: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

0: 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

0: 伍彤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9: 国庆节来了！
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4: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5: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9: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接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2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2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0: 截至2020年八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4: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5: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7: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6: 低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9: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6: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0: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6: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 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0: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6: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

0: 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6: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8: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重现烈士记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龙眉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9: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0: 今天全场满减，
11: 太划算了，
9: 买！买！
1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时强调，全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北京新闻今天起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6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
1: 国庆假期首日，全市公园纳客超过137万人次，天坛公园热度最高。
0: 国庆去首钢园看国球 ，WTT 中国大满贯掀起观赛热潮。
1: 北京铁路客流刷新国庆纪录，各大火车站及时增开进出站通道。
0: 国庆游天安门可预约走快通，减少排队等候。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秋佳节刚过，国庆假期又至。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天安门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在建工地等场所，通过视频系统调度并实地检查假期全市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今年国庆假期文体赛事演艺活动丰富，车流人流物流密集，对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公共安全都是一次考验。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落实落细各项要求举措，全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检查并调度。市领导走进天安门地区运行调度中心，通过视频系统检查重点部位运行情况，并听取有关部门假日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随后，市领导来到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城楼，查看大人流应对、秩序维护、游客服务等工作。尹力说，大家都辛苦了，要加强现场组织调度和客流疏导，让来京游客都能感受到北京的便利与热情。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的菜篮子、果盘子，承担着全市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尹力了解市场转型升级等工作。尹力说，要全力确保量足、价稳、质优，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进一步提高市场运营管理水平。当代商城中关村店城市更新项目是今年3个100市重点工程，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尹力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他说，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日常巡查检查，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尹力强调，要有效做好大人流应对，维护良好旅游秩序，要动态发布交通信息，精细化做好旅客服务，要加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尹力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火灾和安全生产事故，强化应急值守，遇有突发情况迅速处置并报告。假期期间，首钢园将举办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等多项特色活动。殷勇听取园区场馆改造提升、交通组织优化、假期活动安排等情况汇报，指出要扎实做好各类风险防范，确保活动安全平稳有序精彩举办，持续增强服贸会溢出效应，助力两园一合联动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近日向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做专场报告，介绍首都高质量发展情况。市政协党组成员韩子荣主持报告会。夏林茂表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要求，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 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治理和民生保障水平，扎实做好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9月28号到30号，市政协举办港澳委员港澳台侨和对

0: 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荣光，而与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六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就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1: 1949年9月，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一个月，北平城处处透着新生的气象，可在城南的荒滩野地里，齐腰深的茅草随风荡漾。没人能想到，这里即将建起保障百万市民生计的首都大厨房。在这里，平交农垦管理局正式组建，这就是首农食品集团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案子的重任。一场跨越70多年的餐桌守护之路就此启程。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心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2: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平，城内外人口超过200万，连年战乱让农业生产几乎停摆，近郊土地荒芜，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首农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吴海元回忆，
3: 听我的前辈讲，那时他们扛着铁锹，背着窝头，扎进南苑的草甸子，心里就一个念头，多开出一亩地，城里的老百姓就多一斤菜，多一口粮。
2: 就是凭着这股垦荒的牛劲儿，短短几年里，农垦人在南苑、双桥、大兴、海淀的荒滩上开出了上万亩良田。1952年，北京第一个规模化国营奶牛场投入使用，结束了北京没有标准化奶源的历史。到上世纪60年代，首农的前身北京农垦局已经建起了从种植、养殖到初步加工的完整副食品供应体系。1979年，平谷山脚下，玉口禽业正式建成投产，这是全国首批现代化商品蛋鸡养殖场之一。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鸡蛋的产量大幅跃升。国家农业重大科技项目首席专家吴桂琴博士介绍，
4: 设备呢都是从匈牙利引进的，当时呢就是为了解决北京市民这个吃鸡蛋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北京市民吃16个蛋，有一个是来自玉口。
2: 同期，北京奶牛中心逐步建立起了标准化的检测体系，曾经凭票供应的牛奶开始走进普通家庭的早餐桌。但高速发展的背后，隐忧也渐渐浮现。看似繁荣的养殖产业，核心的育种权却攥在别人手里。而这场厚积薄发的突围，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迎来了曙光。2008年，在美国从事蛋鸡育种多年的吴桂琴带着一身技术回到了国内。在平谷的养殖基地里，他和团队一头扎进了育种工作。2009年4月18日，金红一号、金粉一号两个国产蛋鸡品种正式面世，新品发布会直接开到了人民大会堂，
4: 就是向世人宣告，那我们就是要自主育种，我们就要走自己的路。那后面又出来金粉二号、金白一号，然后金粉六号，每隔几年就出一个品种，现在有7个蛋鸡品种叫金系列。现在中国人每吃2枚鸡蛋，至少有1枚源自玉口的蛋鸡下的蛋。
2: 种业的突破筑牢了传统养殖的根基，而在首农的实验室里，一场关乎基因编辑的探索正有望颠覆国人吃肉的品质。首农食品集团首席科学家李宁告诉记者，蓝耳病一直是悬在中国养猪业头顶多年的一把利剑，一旦发病，猪的传染死亡率高，养殖户损失惨重。
5: 它是因为猪的对着巨噬细胞表面有一种 CD163 这个蛋白，这个病毒是能够识别它，它们两个一结合感染了，猪就拼命喘气，缺氧，耳朵就变蓝了，慢慢的全身都会变蓝，俗称叫蓝耳病。它是一种暴风骤雨的这种传播的一个方式。
2: 2023年，李宁团队和首农集团一拍即合，正式向蓝耳病发起总攻。
5: 我们首农集团真的有国企的担当，下了这个决心，这种决心在中国我碰到过的是第一个。
2: 经过3年多的实验验证，目前整套安全评价报告正在整理收尾。李宁透露，顺利的话，这项基因编辑技术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投放市场。一旦获批，蓝耳病有望在6到8年内在中国基本终结。届时，抗病生猪普及，抗生素使用量将大幅减少，整个生猪产业将迎来颠覆性的变革。
5: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热切地盼着我们的研发产品能用上。
2: 从1949年荒滩上的第一锹土到今天实验室里的基因编辑、细胞培养，从当年为了让市民吃饱饭的拓荒坚守，到如今为了让国人吃得更好的科技攀登，七十多年的风雨，从平江农垦到北京农垦，再到今天的首农食品集团，虽然名字几经更迭，但是守护餐桌的初心却跨越风雨，从未改变。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6.78%。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各公园以音乐、市集、夜游、赛事为载体，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游园更具人气与活力。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迎来女单首轮较量，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下，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中国选手施涵。郑钦文凭借抢七先下一盘，第二盘施涵表现出色，6-4扳平比分。在决胜盘，郑钦文提升发球成功率，连破带保，来到了5-2的领先位。随着最后一球施涵回球下网，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比分最终定格在6-2。郑钦文以2-1的比分晋级下一轮。现场观看完整场比赛，特意从广东韶关赶来观看比赛的球迷许慧生激动不已，
7: 看着心惊动魄，特别是前面打得很焦灼，后面郑钦文找到状态比较火热一点，后面就比分才慢慢的拉大，最后他拿下这场比赛，还是看得很精彩的。
6: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谈到了近期的比赛状态。
8: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打，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强度，然后也让自己的精神可以适应这个强度。
6: 而在赛场外，整个国家网球中心人潮涌动，互动体验区、打卡区排起长队，官方文创店里也是人头攒动。北京球迷杨敏已经是连续5年来中网观赛，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很深。
9: 这几年来，中网的产品和设施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包括文创产品的丰富性，这样能给所有来参加中网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观感和体验。
6: 今年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的多场门票热度高涨，中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已经成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来北京观赛旅游的城市金名片。正如球迷许慧生所说，
7: 先来看中网，看了中网再去玩耍，可能逛一下长城，3号就继续再回来看一下比赛，4号就再随便逛一逛，5号就回去了。
0: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对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预计日均交通量将达到269.5万辆次。假期首日，多条高速公路已经迎来出京高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0: 上午8点左右，记者从东四环出发，前往京城高速收费站。从来广银大桥开始，出京车流明显慢了下来，导航上路段已经显示为红色。不过到达收费站时，车流整体通畅，并不需要排队。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所长邵雷介绍，
11: 今年的国庆假期，京城的整体车流会比以常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出京呢，主要集中在1号、2号，小时的高峰量在5000辆次。
10: 从时间上来看，10月1号全天的高速车流量达到国庆假期峰值，10月2号至5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流量将较为突出，10月6号、7号两天，各高速则将迎来返程高峰。
11: 在这段保证期间，我们所有的车道是全部打开的，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EC 车道和人工车道会实时的调整。
10: 针对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管理员谢明特别提醒：
12: 出行尽量错峰必堵，如果大家在高速上遇到故障、事故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铁路昨天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发送旅客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创下国庆客流新高。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北京各大客运车站及时增开进出站通道，充分利用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进站、安检和检票需求。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庆假期首日，北京碧空如洗，一微克兰之下，空气沁人心脾。根据预报，未来三天，北京空气质量预计都将维持在优良水平。
1: 国庆假期到来前，北京警方联合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后，可直接在京通 APP 内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0: 国庆节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人气旺。假期期间，展厅每天安排29场次公益讲解，约15分钟就有一场。
1: 十一假期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二手玫瑰等歌手和音乐人将轮番登台，连唱2天。现场好运通达市集美食众多，还有多轮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iPhone Door、门票报销、限定文创等好礼等你拿。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4: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家门口的第二客厅。
15: 但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给我的感觉真是焕然一新。
1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在朝阳区南磨坊地区，一处封闭闲置多年的林下绿地曾让周边居民禁绿难享绿，历经2年调研改造，这里变身为磨坊城市活力花园。遛弯的、闲谈的、健身的，人来人往，生气盎然。从荒草丛生的城市边角料到老百姓家门口的第二个客厅，背后藏着怎样的选择？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家门口的第二客厅，由新闻广播记者一心采制。
16: 磨坊城市活力花园地处北京东四环姚洼湖桥西侧西林平乐园小区北街南磨坊路，午后来到这里，花园里满是人，儿童的嬉闹声、篮球场里的运球声、老人的闲谈声交织，日光穿过树林，在彩色慢行步道上洒落一地碎金。居民陆阿姨说，今年5月花园焕新开放后，这里成了周边居民的第二个客厅。
15: 我数了数，我天天挨着遛弯嘛，哎呀，儿童乐园、综合体育场、足球、篮球，还有那个综合的活动区域，真的我感觉又干净又好，绿荫特别好，植被也特别好，灯光、马路，而且累了可以坐那歇会儿。我就深深地感到，真他们说，哎呦，弄这公园真棒，不上别处了。原来我们有的上别处，挺远挺远的。
16: 而在1年前，这片占地10万多平方米的绿地还是另一番光景。常年半封闭，健身设施老旧，慢行道路不畅，大量空间闲置。陆阿姨说，
15: 原来那真是就是一般般，我们遛个弯啊，路呢又窄，灯光呢也不太好，挨上都得侧着身那么过去。但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给我的感觉真是焕然一新。
16: 禁绿难享绿是周边居民多年的心结，平乐园社区党委书记吕毅对此感受颇深。 平乐园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3000多户，7000多人，老人多，孩子多，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就包括活动空间不够。吕毅说，
17: 以前的场地呢，有的就是野草，然后呢，居民因为活动空间不够，然后是生生把这块地踩成了一个土地平地。所以说呢，我们了解到收集到这种情况以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相应的问题向相关的科室然后进行反映。
16: 反映居民诉求只是第一步，可真要着手实施，难题也来了。空间怎么改，钱从哪里来？属地南磨坊地区办事处城乡办副主任张野说，这些问题他们琢磨了2年。
18: 这个事儿啊，我可能想了有这2年，因为凭着我们乡里自身的这个经济条件呢，我们呢没法去投入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来去建这个。为此呢，我们书记当年呢也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北京市的朝阳区的这些政策，各个部门的政策，你们要吃透。
16: 转机来自一次偶然的对接。张野介绍，在跟北京市发改委接触时，他们了解到市里有一项支持公共绿地闲置空间改造利用的专项资金。
18: 后来呢，我们就在想，这笔资金如果要是能用在我们这一块的话，是不是行？我们就当时请着相关市里的一些专家、一些老师来给我们做评估。来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人家说，那你需要干什么做什么，这是你自己要想。
16: 资金有眉目了，该怎么推进呢？属地和社区没有关起门来定方案，而是包楼包户把项目挨家挨户讲给居民听，问大家想要什么。平乐园社区党委书记吕毅说，居民反馈的意见建议出乎意料的具体。
17: 我们是通过包楼包户，然后等于是党员志愿者把这个项目跟大家伙说了，然后问问大家伙对于这种项目有什么想法跟需求。居民说等于是需要一个儿童活动性空间嘛，留下来的基本上就是一老一小，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日常的这种需求，我觉得挺关键的。
16: 在广泛邀请居民参与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全龄友好的复合利用方案。南磨坊地区办事处城乡办副主任张野告诉记者，
18: 我们当时定位这个项目就是全龄友好，从老年、中年、青年、儿童，在这个区域里头都能有他自己合适的项目。我们的场地都是复合性场地，既能干5人制的足球，也能作为网球使用，也能作为篮球使用，最大限度地去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了更好地适应于小朋友，对于小朋友友好，我们把一些标志标牌也降低了这个视线的这个水平线，让一些孩子们也能看见，在他的这个高度上能看见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16: 具体实施起来，大拆大建当然省事儿，但属地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最大程度盘活原有绿地资源。张野举例说，
18: 正门那个进入 U 型门以后有一个小甬道，就那一个小甬道大概起不到80平米的一个绿地，当时我们就为了减少这块的面积的话，我们都是请绿化局的咱们的科室同志现场给我们来把关。我们是要为老百姓营造的是什么，一个南磨坊的绿心休闲娱乐的场所，但是我们不能破坏原有的这个指标啊和覆盖率。就这80平米，我们当时都请人家过来说，您给我们看看把把关，我怎么的能把这80平米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把它变成甬道。
16: 项目从启动调研、推进落实到最后完成，历时2年。今年5月，磨坊城市活力花园全新亮相，昔日的封闭围栏拆了，城市界面打开了，林下休闲、运动健身、儿童游乐、城市漫步、滨水休闲5大功能板块渐次铺展。5人制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复合型场地热闹非凡。可在开园前，张野心里一直在打鼓。
18: 实话实说，真的不知道老百姓的反响。我跟你说，特别忐忑。万一有老百姓来了以后说，这什么呀？这是建设了1年，你这弄的什么东西？当时我们还想着说是跟那个各个区域、各个社区发通知，说得让广而告之，让老百姓能尽多的知道这块能不能来。后来那天开园那，我们都担心有点承载不了了，每天人都在激增。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来了一趟，晚上10点多了。这帮孩子们还在那个儿童区域还玩得很火爆。
16: 花园开放后，周边居民步行就能抵达这片绿荫，有人来遛弯，有人来打球，还有人把逛园的感受编成了顺口溜。居民王先生说，
19: 公园环境大提升，活动范围成倍增，文体娱乐多样化，老少皆宜，均可行。
16: 然而建好只是第一步，管好用好才能长久惠民。张野说，他们为此想了一个办法，在保证微利的前提下，让花园自己养自己。
18: 这笔资金花了以后，我们不能说的是花完了以后就花完了，可能过个三五年的就又不行了。所以为此呢，是这样的，我们把这块绿地呢，让原来的养护单位进行了管护。设施设备这一块呢，我们不想去盈利，对于这个场地的维护呢，肯定是要有成本的。我们到时候会探索看看如何的在微利的情况下把这个场地呢更好的养护起来，通过这种林下空间的休闲娱乐的这种盘活，它要自我造血吧。因为政府投入这么大的钱，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当个摆设可不行。
16: 采访中，记者问张野，磨坊城市活力花园的成功落地算不算一份亮眼的政绩？他的回答很实在，
18: 我们没考虑这个事儿，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周边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的需求，就是你干这个东西啊要接地气，老百姓真正能用得上受益才行，不是说的是立个碑立个标志就行了，你立那个东西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就是贴地气儿，满足老百姓的日常的需求，其他的什么都不考虑。
16: 平乐园社区党委书记吕毅也说，居民对这个花园很满意，但这份满意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功劳，社区里有支部，有党员，有志愿者，还有一个名叫乐悠悠的居民微信群，方案里有居民提出的意见，还有多个部门的协同把关。
17: 社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润滑剂，因为是集体性的智慧，社区也是一个团队，给居民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的目标跟任务。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主要就是为小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这个是本也是根，要不然你没有这种根，没有这种本的话，你怎么一呼百应啊？就这个道理。
16: 从居民采出来的荒废绿地到一片全龄友好的活力空间，磨坊城市活力花园的变化不仅是空间的再造，更是政绩观的体现。而正确的政绩观就在这每一次推门见绿、每一场邻里交流的实在体验里，再把老百姓真正想要的东西建在他们家门口的行动中，这样的政绩也会像花园里的绿树繁花一样扎下深根，四时常青。
1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一部好电影的诞生要熬过多少个日夜才能呈现在观众眼前？在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活动中，主讲嘉宾陈凯歌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将40余年的光影生涯娓娓道来，带观众走进荧幕背后，了解一部部经典诞生的故事，感受艺术创作深处的热爱与坚持。陈凯歌的讲述平实动人，从灵感到成片，再到镜头前后的不断打磨，从《霸王别姬》《黄土地》背后的创作往事，到一位电影人的初心与执念，观众凝神聆听，一次次响起掌声。从荧幕上的光影到生活中的共鸣，从电影人的甘苦到普通人的坚持，陈凯歌用一部部作品与一段段讲述，让艺术走进生活，让光影照进人心。这场关于苦与乐的文化之约，留下的不只是荧幕上的故事，更是对创作与生活的深深敬意。光影有尽，热爱无涯，愿好电影与好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愿光影长新，愿热爱不息。潮白名家讲坛更多精彩内容，期待与您下期再会。记者王雨欣报道。秋冬季是流感高发期，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目前顺义区各医疗机构流感疫苗接种已开放预约，为了方便您快速了解，今天记者为您画好了重点。近日记者分别前往仁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望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实地探访，在两处预防保健门诊，有接种需求的市民正按照现场引导，保持安全距离，有序排队，等待进行流感疫苗接种。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分为免费和自费两类人群，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主要面向本市60岁以上京籍老年人、在校中小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等人群，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则面向其他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市民可自愿选择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指定医疗机构预约接种。今年除北京市原有免费接种政策外，国家还针对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出台了免费政策。北京市地方免费政策：一、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出生日期在1966年12月31日之前的老年人；二、所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包括小学、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院校、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本国和外籍学生；三、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人员；四、疾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含传染病防控等一线人员。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专属免费政策仅限在农村地区接种门诊接种。一、65岁接种日期至出生日期及以上老年人前往农村地区的接种门诊均可免费接种。二、农村地区接种门诊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该部分人群在北京市的免费接种人群中已包含在内。自费流感疫苗与医保支付，如果您不属于上述免费人群，可以选择自费接种。今年有个好消息，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本人接种可刷北京职工医保各账，给家人接种可通过家庭共济为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支付疫苗费和接种服务费。预约方式，市民可通过京通小程序、首都疫苗服务 APP、电话预约、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温馨提示，本市户籍居民接种时需携带身份证或北京市社保卡。如果您正处于发热、疾病急性发作期，请暂缓接种。接种流感疫苗后，日常仍需坚持勤洗手、常通风、适度锻炼，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全方位做好防护。
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1: 记者侯新泽报道，顺义交通配套迎来全新升级。近日，顺义区首座油轻电综合能源站投运，这座能源站依托马坡镇中石油东顺奔腾加油站内现有资源进行全面升级，填补了顺义车用氢能补给的空白，打造了多元一站式补能场景。这座综合能源站坐落于马坡镇金密路西侧，总占地面积13334平方米。项目在保留传统加油功能的基础上，新增氢能、新能源充电两大服务，实现一站多能、按需补给，可全面适配燃油车、新能源车、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能需求。站内配套设施专业完善、安全合规，专属加氢区域占地约1600平方米，设计加氢能力达1000公里每12小时，每日可服务60至1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注作业。所有加氢设备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设计建设，完全符合安全规范，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运营根基。全新的综合补能模式也让司机切实感受到城市配套升级带来的便利。除加氢功能外，站点同步完善新能源充电配套，新增12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包含2个超充接口、10个快充接口。站内设置专用防火墙，实现充电区域与加油、加氢区域物理隔离，有效规避安全隐患，兼顾服务便民性与运营安全性。安全运营方面，站点构建起人防加技防双重保障体系。目前，该综合能源站已完成全部建设、验收及手续办理工作，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
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1: 记者许金星报道， 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地率先启动以房养老保险试点，即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不法分子也瞅准了机会，利用我国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养老恐慌心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将以房养老演变成诈骗套路，让以房养老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以房养老简而言之，就是老年人将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或特定的金融机构，以取得贷款用于养老。老年人在世时仍保留房屋居住权，在去世后则用住房还贷。套路复盘，家住北京的魏女士以两套房产作为抵押，购买了某公司的稳贷宝理财产品。这款理财产品被包装成固定资产盘活理财方案，以房养老为噱头大肆宣传，对外声称只要投资就可以成为合伙人，收益8%起，投得越多收益越高，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有高收益为养老做保障。在购买这款理财产品的过程中，该公司业务人员带着魏女士去公证处签署合同，由于临近公证处下班时间，所以一大摞合同还没来得及看，魏女士就签了。随后魏女士又在业务人员的带领下去办理了房产抵押手续，将房子抵押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业务人员强调，只是与公司合作的机构走流程办手续，没有什么风险，魏女士也就没太在意。办完手续后的大概半年时间里，魏女士每月都能按时收到这家公司返给她的利息，收益率很不错。半年到期后，魏女士选择了续签，时间仍为半年，利息每月近60000元。然而再次续签后，魏女士坐享收益的日子仅过了一个月，这家公司就爆雷了，不仅收益没有了，还莫名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抵押出去了，并且被催收贷款。经查，魏女士在公证处签署的多份协议以及办理的房产抵押手续都是这家公司设下的连环骗局。此案牵涉800多名现金投资者，175名房产抵押投资者，涉案资金高达12亿元。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房养老是我国对养老方式的一种新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顺义区金融办警示广大投资者，在日常投资理财过程中应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能盲目被高收益所诱惑。尤其是新型理财形式，往往设计的产品和骗局都很复杂，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投资者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惕，多与家人或者专业人士咨询商量后再做投资决定。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
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1: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 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4: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 转 0108-6686-6686，0108-9423-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协管网格二合一，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2: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4: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限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于秀娘和张芳救了大和尚胡林，这胡林呢也是个侠客呀，在陕西提起胡大侠来，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金凤山山下山神庙的主持，因为他不忿慧宾，认为慧宾不配做个出家人，胡作非为，纵图行凶，用啄木箱把粘的人的眼睛给啄伤了，还控制着解药要挟人，这哪是出家人所为。胡大侠为了报答这个不平，暗中监视山上发生的事儿，他都清楚，他打算夜探山谷进山东，把解药给倒出来，往公馆一送呢，给帮个忙。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将人给抓住了，吊在山洞里边。要不是救得及时啊，他就得死的。